0: 高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我一直以为我们节目的常驻已经有粉丝的听众姚蛋蛋已经休完年假啊，不对，不是休完年假，应该是放完假过完毕业旅行都已经回来了。没有，
1: 还玩呢。
0: 你看他说刚说的总算休假快结束了，端午以后就要回去上班了，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休假结束。
1: 怎么听着有一种就是放假放腻了的感觉。
0: 对，他是说休假休饱了。
1: 哎，你看
0: 这、哎、
1: 拉黑吧、啊、你这话说的一点不管我俩死活呀。
0: 要不咱俩换换呢啊。
1: 哎，别，你别跟他换
0: 啊！怎么的？
1: 你跟他换，我上班会很累。
0: 说不定他比我还能。
1: 你知道你这个岗位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对彼此有多重要吗？
0: 他说每
1: 我就感觉咱们两个现在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见过以前那种，就是两块不正着放，然后互相倚靠着堆放的积木吗？
0: 哦，
1: 就是拿走任何一块，另外的一块都
0: 会
1: 塌的。
0: 一定
1: 会
0: 坍塌。
1: 你知道你年假那一周我多想你吗？
0: 就是大家都已经就是各自其实都摇摇欲坠了，要靠对方才能支撑。然后他还说他每天早上如果醒来了的话，就会打开小程序听一下节目。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怀念上班的感觉是吗？那你是很爱上班了。
1: 用我们俩的班味找感觉是吧？
0: 哎呀，行，好。来吧，看看大家这道题都怎么答的。就是非常经典的新疆维吾尔族有代表性的传统花帽，一般都有四个角，请问这是真的吗？来看看哈，大家都怎么答的。小小苏说选 B， 他觉得不是四个角。你回忆一下，那是几个角？而且它有没有中间的那个尖顶，还是它那个顶是平的？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可能是卡在这儿了、因为如果中间还有那个角的话，它可能数量就会变啊。一群里琪琪宝贝和老何都选的 A， 二群里锦鲤也选的是 A， 飞人哥说选 B 应该不止四个角，秋脑袋说应该是五个角吧，王一说蒙一个 A。你说的秋脑袋说的五个角应该是觉得那个帽子中间是拱起来的，所以中间还会有一个凸起来的角，所以你算的是五个角对不对？小张选的 A， 然后小矮也选的是五个角啊、牧尘、空心菜、梁少都选的 A 四个角。小矮说建议可以在群里招募早上的代班主持人啊，就是说我俩谁要是出差了或者休假了，然后就在群里招募一个听众，然后来上节目、是吗？
1: 我们何尝不想。
0: 我们何尝只想招一个呀。就是一招就招俩。
1: 真的，因为咱们这个岗位其实对有些朋友来说他是好奇的。
0: 嗯
1: 啊，他甚至可以接受就是无心过来体验，不给钱他都愿意体验一下。
0: 那不行，那个厚道了，那有点。
1: 不是，他个人有的人他是能接受的。你不给我钱，我过来当两天主持人，我感受，对不对？我尝尝甜头这一块的，
0: 也就当两天，
1: 那也就当两天，
0: 第三天
1: 就得管他们要钱了，
0: 起不来了，
1: 什么精神损失费呀、什么的赔偿啊。
0: 我看了一眼啊，大部分朋友都选的是 A， 选 A 比较多啊。王一说，他说我可以不要钱上节目。
1: 这可是你说的，
0: 那怎么好？

0: 有意思呢，哪天来哪天
1: 我去楼下接你
0: 来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A， 真的只有四个角，它中间不是凸起来的
1: 啊，
0: 啊，它顶是平的啊。新疆维吾尔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花帽在维语里头叫做朵帕，通常是四棱形，所以就有四个角，然后呢中间它是顶是平的，所以头顶上正中间没有多一个角，所以就是四个角。这种帽子呢是由四瓣有精致绣花的布料缝合而成的。就是它有多么经典和具有代表性呢，就是不论天山南北，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分春夏秋冬，这个花帽，这个朵帕帽都是维吾尔族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服饰。所以在新疆小羊的头上看到这个帽子也丝毫不用觉得奇怪了啊。佳琪，这二群里已经招了三位主持人了，分别是王依依、糖果和姚蛋蛋，他们都举手了说可以不要钱，然后姚蛋蛋他还说出了一个他的最具有这个竞争力的一个理由，他说我进。
1: 哎呦，你有多近？
0: 就住恒大雅苑。
1: 嗨，我以为你住金鹰小区呢。
0: 你以为他住的隔壁乐湖兰亭是吗？
1: 像原来我们的同事一样，早上躺在床上打卡。
0: 行吧，这三位朋友我们记住了，到时候喊你们来你别不来啊，说话算话啊。
1: 说到得做到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昨天金莲和佳琪给所有曾经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私信咨询过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这个避暑房的朋友们又联系了一下，因为呢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七月是2号到5号还是3号到5号来着，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这个实地的看房避暑考察团啊，好好的去实地考察看一看。然后昨天呢我们在金鹰九五电台的视频号上也进行了直播，邀请到了这个安顺世家的这个叶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是，
0: 原来叶总是福建人
1: 啊。福建，
0: 福建的就是这是闽南的老板们啊，说实话就是商业的这种眼光都格外的好，
1: 是
0: 就是一般的地方他是看不上的啊，所以他能选择在安顺啊，在靠近黄果树瀑布景区大概就是30多分钟车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一块宝地啊，来开发顺景世家这个楼盘。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这地方确实是好，然后呢从资产方面来讲也是非常稳妥的。我觉得就是昨天这个视频直播一看啊，好多朋友都说，哎，我以前就是觉得可能夏天长沙六月伏天起伏以后上这个安顺去住一下避暑，但后来一听叶总介绍，感觉好像一年当中有条件在那住个半年也不是不行啊。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叶总说他那个福建，因为福建也很热嘛
1: 啊。
0: 确实是很比长沙要热不少，而且湿度又大，体感温度会更高。然后他说他去到安顺的时候晚上完全都不开空调还要盖被子的那种脸上的嘚瑟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哎不用开哎还要盖被子。
1: 找到快乐老家了。
0: 对，你就能感觉他确实是体会到里头的舒服了。所以如果大家确确实实对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这个避暑房感兴趣，包括呢心动于它的价格以及它各方面的配套，包括离机场离高铁站十几分钟车程，然后离这个黄果树瀑布景区我们的五A级景区，然后也是从小一直到上学的时候其实就听说黄果树瀑布，课文里也都有是吧，就是一直都心驰神往的这么一个好地方，就是你就开车是30多分钟就到了，包括还有这个安顺的那个龙宫
1: 啊，
0: 也是那种就是溶洞的那种地貌啊，也很漂亮。但是你要是去那个龙宫里面参观啊，我估计你会要穿个那个夹棉的冲锋衣，冷你知道吗，那个里头
1: 冬暖夏凉
0: 啊。然后房子呢本身品质也是特别好， 90平，送你一个50-60平的花园，然后层高6米，你自己能把它直接变成一个复式啊。然后144平呢，客餐厅调高中间那个你不搭楼板，然后其他地方搭一个120平左右，德房能有260平，还送你这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价格也非常的。

实惠，首付大概就是加上契税和维修基金，也就是7-8万块钱，月供1000。所以如果你真的心动了，感兴趣了，然后也有空，包括也有不少朋友就回复啊，说行，我知道这个事儿了，等我们到时候跟家里人商量确定了再跟你们说怎么报名。

0: 州安顺顺景世家，好好的实地考察一下这个避暑的房子，然后包括呢也咱们也去这个黄果树瀑布好好凉快凉快啊。感兴趣的朋友，想咨询的朋友，包括就是对于顺景世家这个房子啊有想了解的地方的，都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铃或者佳琪的微信，我们给你介绍介绍。
1: 北京时间早上8:15，
2: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1: 早起听天气，

0: 这两天长沙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夏天的厉害了，最高气温飙到了34度，闷热感十足啊。不过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就会有阵雨突袭而来，所以今天如果要是下班时间比较晚，然后回家比较晚的朋友啊，记得带把伞。真正的大招呢，要从明天正式开始，先是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然后端午假期里头20到21号直接给升级到大到暴雨。你说好好放个假，给你下这么大雨干啥？然后22号起更是持续性的暴雨过程，所以这一周就是前晴后雨，后期雨水集中，气温也会从34度降到27度左右，凉快是凉快了，但是是强降水、雷暴大风轮番上阵，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包括你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了，你车你放在家里，你停别停在低洼地段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在室外活动的时候突发雷雨，一定要记得及时躲到一个安全牢固的室内啊。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转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二级，25到34度。明天中等阵雨，局地大暴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到7级，24到27度。19号大到暴雨，南风2到3级，24到27度。20号大雨，局地暴雨，南风2级，24到28度。
2: 神回复。

0: 服胸口别着的一个个性的小装饰
1: 啊。社交媒体上啊，毕业生们的脑洞比学校发的那个统一配饰精彩多了。有人用什么呢？用拼豆还有丝带啊，搞了一个可爱风。有人把自己喜欢的这个 idol 的吧唧啊别在胸前，主打一个带着本命毕业呀。还有的呢，用电路板做的赛博胸花啊，科技感十足。最狠的是，拿纸质论文、超市小票，甚至食堂消费单做胸花，啊，把大学生活的日常凝结成毕业那天的闪亮点缀。到这届年轻人手里，万物都能成为素材呀。
0: 其实啊，毕业胸花也不是啥新玩意儿了。在20世纪的美国，男士呢会给约会对象的父母送花，再摘其中一朵别在女士的裙上，后来呢才慢慢的走进毕业典礼。比如说在日本，它就象征着成长和新生。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只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一个新的现象，新的装饰。新就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创作上限，脑洞非常之大。
1: 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啊，毕业胸花呢是一枚情绪载体。那些看过的电影票根、熬夜写完的论文、常去食堂的小票，把这些烙印啊做成胸花别在胸前，既是对美好青春的温柔怀念，也对也像是战士的勋章一样啊，纪念学生时代的完结嘛。
0: 你看以前啊，毕业典礼上的学士服、学士帽都是现场统一授予的，就是大家呢，只要你是一个专业的，像什么文学、学士都是那个粉的，然后包括理工科的那种，就是那个镶的是黄边的，
1: 是色儿不一样
0: 啊。就但是呢，同一个专业内的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大区别
1: 啊。
0: 但是这两年呢，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改造出更有独立个性的符号。从爆改毕业服、爆改学士帽，到手搓这个毕业的胸花，当标准化的程序被打破，把原本其他人赋予意义的物件注入自己的故事和喜好还有个性的时候，毕业就从统一的仪式变成了自己的庆典。
1: 啥也不说了，我就毕业早了。我跟你说，
0: 你现在你要去，你还可以再去考个研，
1: 是吗？
0: 考个研，
1: 考研，我办的。
0: 说完毕业生，学生们自己给自己手搓毕业胸花，再来看看学校为学生们的毕业都做了些啥。可以说是付出很多了哈。深圳大学最近开了一场毕业歌会啊，一般这种歌会呢都是说毕业生们上台演绎自己的风采，一展歌喉，然后呢校领导应该也会去的话，应该就是上台就是念个寄语是吧，抒个情啊，祝同学们鹏程万里，一帆风顺啊之类的，
1: 前程似锦
0: 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哈，
1: 回家瞅瞅。
0: 哎，结果深大副校长李永华和他们的教师杨洋不走寻常路，直接上台来了一首《心愿便利贴》。
1: 哎呦我天！
0: 啊，就是那个浪姐舞台李小冉唱出圈的那个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关键其实不在于唱什么，是怎么唱，你知道吧？就这个李校长一开口啊，全场直接炸了。那个腔调、那个发音，你能听得出他每个字都在努力的靠近旋律，但是最终呢，却是抵达了一个充满校长个人风格的地方。你看我这话说的多么的高情商。网友说这歌听起来很有嚼劲儿，还有人说这歌唱出了一股什么呀，老前味儿。一首小甜歌，硬是被校长演绎出了批阅红头文件的郑重感。于是神评论出现了，这哪是什么心愿便利贴呀，这分明是心愿红头文件。深大官方新媒体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还放出了校长在吃饭的时候都在认真练歌的花絮视频，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想贴近年轻人的心了。不过呢，没想到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成功了。
1: 别看网友们嘴上调侃，心里边其实挺吃这一套，尤其深大校友们肯定心里边的老骄傲了。
0: 哎，
1: 毕竟离了深大，上哪儿找给他们唱歌的校长这块？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现在毕业都已经这样了吗？啊，又到一年毕业季，继手搓学士帽之后，今年毕业生们的仪式感新顶流就是毕业胸花，直接霸占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啥是毕业胸花呢？简单来讲，就是在学术学士

0: 最后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啊，就是7月3号到5号有时间跟咱们一起到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去实地考察，看看这个房子，然后一起去黄果树瀑布啊，好好呼吸一下这个负氧离子空气的哈、啊。朋友们感兴趣的，想看看这个房子，想去旅个游的，避个暑的，都可以直接私信金玲和佳琪啊，给我俩发微信就行了。啊，非常简单，添加我俩呢就是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然后呢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给我俩发私信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再一个雅诗兰黛这个五件套618非常划算的价格，刚刚我们不是算了吗，一共五样东西全部都是正装，包括智妍面霜啊，晶莹柔肤洁面乳150毫升的面霜是75毫升的，眼霜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棄瓶精华10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每一样都是正装，单买加起来是3500块钱。
1: 嗯，
0: 你哪怕是套装打折也要我觉得1-2000块钱没得跑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商城给大家直接把折扣打到了799，799，而且是整个五个放在里头的一个礼盒包装，你不管是送人呐、还是说你就是自己用，你打开那盒你都觉得感觉很不错。
1: 是，
0: 想要的朋友，心动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799，阿拉伯数字3个数字799，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啊，一定要记得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799一整套国际大牌雅诗兰黛承包了你整个护肤流程，你不需要再额外花钱买任何东西了，就这一套就从洗啊到水到最后的护肤收尾全部都包括了，而且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2月份啊，也就是说起码还能再用1年半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赶紧下手，阿拉伯数字799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4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就像这首音乐啊，哇卡哇卡，希望通过这样的旋律，在这样一个稍显普通的工作日的清晨，能够带给你这个全身上下自内而外的唤醒啊。有没有朋友熬夜看球啊？因为昨晚上啊，算是昨晚上吧，到今天清晨啊，有两场看点十足的比赛，比如说今天的凌晨3点，法国对塞内加尔。反正我是没看啊，我是刚才看了眼结果啊，法国踢了一个3-1，也是这个意料之内啊，就是无非就是比分上的差别，但是法国胜出这个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今天早上的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啊，哈兰德梅开二度嘛，挪威大胜伊拉克4-1。稍后的上午9点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也就是说今天上午这个姆巴佩、哈兰德啊，包括梅西啊，都会一起出场啊。虽然他仨踢不到同一个场里吧，

今儿早上可逗了啊，我翻手机我看结果嘛，然后我就发现啊，新华社发了一个公众号啊，就是公众号文章，今天的推文是什么呢？伪球迷速成手册。我跟你讲啊，还得是新华社，他太懂我们了。其实你仔细回忆，你身边真的就是很专业的看球的朋友啊，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喜欢研究的，对一切这个球员也好啊，球队也好啊，包括这个历史的故事也好啊，如数家珍的朋友，真的有那么多吗？其实没有，很多朋友啊，他只是喜欢买题材，喜欢感受这个氛围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就是单纯的好喝啤酒，对吧？啊，今天给大伙整几个小冷知识啊！啊，不光是新华社发的这个，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些啊。这些是之前我有了解，然后这两天整理了一下子。各位知道历史上从未缺席过世界杯的国家是哪一个吗？这个我先不答啊，好吧？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公众号或者是咱们的听众群当中啊，就是历史上从未缺席过世界杯的国家。另外呢，世界奖杯其实被偷过，被偷过两回。说早期的这个雷米特杯啊，就是现在咱们看这个大力神杯的前身啊，在1966年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英格兰世界杯之前展览，毫不意外的被偷了。之后呢，是被一条狗给找着的啊，这个狗叫皮克尔斯，在一个树丛里边找着，我估计可能这狗熊啊过去撒尿。哎呀，尿尿尿，感觉不对劲儿，这平时都往那个草地上呲啊，就溅不起来什么水花，结果那天怎么往外崩呢？结果一看，哎，这是什么啊 ？What's this？ 嗷嗷！这是66年的事儿啊，过了不到20年，到了1983年啊，雷米特杯在巴西被盗之后呢，彻底消失了啊。你看之前呢在英格兰丢，你还能找着啊，还能让狗熊找着，你这回的话，你这小狗啊、小猫、小刺猬啥都找不着了，就丢了之后就彻底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雷米特杯的失踪啊，成为了足坛的一大遗憾啊，这也反映了奖杯啊在历史变迁当中的这个波折的命运啊。这提示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啊？值钱的玩意儿看好了，知道吧？啊，《武林外传》里边邢捕头那话怎么讲来着？随身物品随时掏。另外呢，关于世界杯上最快的进球记录啊，这个我之前知道啊，但是知道的不了解，昨天我去核实了一下，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进球记录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的3-4名决赛当中产生的，土耳其球员啊哈坎苏克在开球之后的11秒内完成了射门进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进球记录，而且这个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就是那边裁判刚一吹哨，哇啊，开球了，开球了，11秒这边叭就球进了，然后那边就呱呱脱衣服啊，完了跪在草坪那边滑翔啊什么的啊。11秒，我咱讲话了11秒，那有的球迷进场那可能还没找好座呢，这边进球了。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东道主球队啊从来没有在小组赛出局过，你纵观这个世界杯历史啊就有百年了，东道主队伍啊从来没有在小组赛阶段出局过啊，即使是实力不咋地啊，也能够凭借主场优势晋级到淘汰赛，因为这个

就是他有这个赛制的优势啊。这个现象呢，体现了东道主在赛事当中的一个特殊地位嘛，还有球迷们的支持啊。比如说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啊、东道主南非呢，虽然说没有能够晋级淘汰赛吧，但是他们的表现仍然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赞誉和认可啊。包括今年啊，你看这个揭幕战也是嘛，啊，墨西哥对阵南非，跟当年南非世界杯一样，也是他俩踢，只不过呢。2010年南非世界杯是南非胜出啊，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开幕赛南非对墨西哥啊，这墨西哥胜出啊，一般东道主都会赢的啊，卡塔尔除外。哎呀，今年这个世界杯啊很火热啊，我是说对一些喜欢购物的朋友，正好跌到618上。有不少朋友呢，他就想着，哎呀，趁着这一波这个世界杯热潮啊，我就激活一下自己的身体，也就感受感受运动的魅力啊，买点足球啊，买羽毛球什么的，哎，运动运动啊，或者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球员周边、球队周边是吧？也挺好啊。这义乌那边最近生意特别火热啊。其实每年到了六月份啊，除了天气热的会让人怀疑人生之外啊，还有一件大事什么呢？618呀，那肯定啊，对吧？但是呢，今年有点不一样。市场监管总局给各大平台发了一个提示啊，就像是考试之前啊，班主任给全班发了一份重点复习提纲，还顺带着告诉了一句：“都老实点啊。”啊，这提纲里边啊都是重点。第一条重点，严把准入关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平台你得当好守门员，把所有进来的商家挨个验个遍，无证无照的、吊销注销的、不合规的都得清退了啊！就像你们家小区门口突然来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门卫大爷，但凡看着眼生的都得查一遍身份证。你们想想啊，以前618的时候多少人会在平台上买个什么南极人的袜子，结果到货了之后呢，发现是北极村啊！我这北极村这袜子我穿上之后确实不冷了，因为我的心会更冷。那、啊、第二条就是严管价格秩序啊，这以前我们都很熟悉嘛，对吧？先涨后降，就是哎呀老套路了，机操物流是不是？以前一件599的衣服，618之前叭给你抬到什么1999，然后618当天叭给你降到一个限时特惠599秒杀的价格，你看哇太便宜了，便宜了1400，赶紧下单，结果事后发现它跟原来价一样，而且那个动态定价更有意思，你早上看是99，晚上看是199。半夜3点看299，为什么呢？因为商家推算了，你半夜刷手机的时候容易冲动消费。哎，更感人的是误导促销，啊，什么买一送一啊，你以为是送同款，结果呢买的是一个锅啊，送你一个锅铲子啊，而且那锅铲子比牙签还细呢。我之前就碰到过这种事儿，送那锅铲子啊，我就看还挺好奇，我说行，我说有总比没有强嘛，对吧？你要不然的话可能赠品都没有，你好歹有一个是吧？我就留着了。我后来有一回煎鸡蛋，我就想起来有一个铲子没用啊，拿来试试吧。结果最后鸡蛋还没成型呢，锅铲子折了。还有就是要规范平台规则。以前买东西啊，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合理的捆绑条款，比如有一回我买个手机壳啊，9.9包邮，系统非要我加一个1.5的运费险。我心里就想，9.9的玩意儿，我给他上什么运费险呢？保我退货的时候商家亏的少一点吗？而且现在比价功能也很玄学，你搜到最低价，点进去发现，哎，没货，你再搜出来一个什么相似推荐啊，贵了50，但是写着本店比价冠军，怎么比的？跟自个儿比啊？啊，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胖了，你这不虚标吗？还有那个跟价功能。啊，结果就是你卖99，我卖98.99啊，然后他呢卖98.988，消费者怒省1分钱，哎呀，高兴的跟中彩票似的。但你们想过没有，这一分钱省下来，换来的可能是商品品质从纯棉降到了化纤维，从真皮啊降到了真人造革呀，啊，它肯定是有差别的。第四条啊，要严控商品质量。以前618买到的正品，你可能打开之后包装盒里面全是空气，然后商品还发错了颜色，或者呢买一包原装进口的巧克力，结果发现生产地是你们家隔壁村儿，配料表里边写着代可可脂啊。

后都不会存在了啊，起码在这一个六幺八里边啊，他会严格管控。第五条啊，要求要严审广告内容。啊，离谱广告我们见了很多，比如说那个增高鞋垫，对吧？让你从一米六变一米八，哎呀，还有那些什么明星代言啊，我特别想问，就是那些一线的那些大牌明星啊，他们真的用过30块钱一盒的面膜吗？还是说他现在那个水嫩 Q 弹的光滑肌肤，是用那个单价20来块钱一管的那个玩意儿给抹出来的？啊，另外最后一条啊，这个保障消费权限啊，7天无理由退货，3包服务啊，这些都不是新鲜词了，对吧？如果朋友买了个电动牙刷，用了6天发现不震动，申请退货，商家说了，说你这是使用不当，我们只能换新。我朋友就问了，说电动牙刷的使用不当是什么？怎么使用不当？我拿电动牙刷刷墙去了？啊，另外还有这投诉渠道的事儿啊，我有个同事也是之前买东西，然后打电话给客服，语音菜单选了10几次 ，AI 客服接的，说您好，请描述您的问题，啊，他说了5分钟 ，AI 那边好的，已为您转接人工。最后呢，总局说了，下一步呢要持续关注市场秩序，开展专项行动，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其实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不能不要搞那么花里胡哨的东西，满减凑单、跨店折扣、预售定金、尾款膨胀，我安安静静买个东西不好吗？就别让我做数学题了，别让我转发好几个群，不要让我凌晨3点爬起来抢券，更别让我玩什么盖楼、种树、养鸡的游戏啦。我就是一个想买东西的普通人吧，我又不参加数学竞赛，我想买一包薯片，结果发现要集齐100个好友助力，我要消耗3张满199减20的券，最后实付9.9，看似省了10块钱，但我花在上班的时间，要是用来加班，我至少能挣20。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刚才没注意，抬头看表都过时间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
1: 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建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5: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6: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5: 可以是交情，
7: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5: 更重要的是懂你。
8: 东京绿叶酒，
9: 8:00，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5: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6: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5: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0: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我说虽然到了这个节点，但是朋友们啊，你要想买什么东西啥的，也不能光瞄着那个网上那618各大平台搞的活动啊，你别忘了咱们跨境姐商城啊，啊，人家618现在也是给大伙儿传了个大活，今天有好东西啊，朋友们。我昨天啊，我跟大伙儿讲了，我说昨天那个466的那个黑绷带面霜啊，昨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没错，大伙儿今天没有了。啊，今天没有了那个，换了一个新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划算啊，我自己看着我都想整一套，真的，我不瞒大伙儿，今天上架了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朋友们，如果说你用过雅诗兰黛，你觉得这牌子好啊，你自己认可，然后你想囤货呀，或者哪怕你们想买来送人，仔细听一下子啊，今天这个真的很合适啊。咱们今天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里边都有什么，我先跟大伙说一下。一瓶智颜面霜75毫升的，一瓶柔肤洁面乳150毫升的，一瓶小棕瓶精华眼霜15毫升的，一瓶小棕瓶精华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然后一瓶经典原生液200毫升的，这一套啊，这一套有面霜，有洁面乳，有眼霜，有精华，有原生液。然后平时啊，这一套你要去专柜买，你单个买单品的话，早上零钱我们俩算了一下子，就全部都按最低价来算，至少3500块啊，这是早上我们两个刚算过的，零姐从这边一边查，我那边一边打着计算器啊。咱们现在618搞活动啊，不要这个价格，朋友们，不要3500，799打包带走啊，799。而且啊，咱们这有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同时还加赠礼盒包装啊，799这五件套给你，然后还有这个礼盒的包装。你在网上的话，你就花3500买的还都是单品，对吧？咱们现在799一套，还有礼盒。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799啊，799就是今天的关键词啊，因为它卖799嘛啊，这关键词你就很好记了啊，799阿拉伯数字啊。是799，我前两天跟大伙强调，我说卖什么什么东西多少多少钱，我说关键词是这个，然后回复这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在后台给我回阿拉伯数字，就是你上一次上个班啊，你就感觉好像经常有人在挑逗你。今天这一套啊，包含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了啊，日常护肤需求用这一套就全部搞定了啊。如果说你是懒人啊，用雅诗兰黛嘛也是国际大牌子，对吧？它品控也差不了。你是懒人，你平时懒得挑，这一套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尤其是男同志，如果说你想送人什么的啊，我觉得也挺好。799这一套，你啥也甭管了，还有礼盒，多好啊！而且啊，各位要注意，最近马上父亲节了。虽然说这个东西呢不太适合拿来送父亲，但是你可以买下来之后把它送给父亲，让父亲送母亲。因为在家里边到底谁说了算，你跟你父亲应该心里都有数吧。反正吧，今天这一个套装的价格啊，只要799，关键词呢也是799，产品的有效期到2028年2月，也就是说还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啊，20个月呗。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放心下单了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799，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还可以参与商城618的满赠活动，累计消费满1000元啊到4000元，有不同等级的好礼等待各位领取。

最近支付宝整了个大活啊，说是推出了 AI 版，还给起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叫阿宝。我一听这名字我就乐了，我差点以为支付宝要跟那个功夫熊猫联名呢。官方说了，这个 AI 版支付宝啊，现在开始邀测啊，就邀请测试。怎么进去呢？在支付宝首页往右一滑就能进入到新版了。这个动作很熟啊，就像刷短视频一样，很顺手。然后呢，它可以在 AI 版和经典版之间随时切换。好家伙，我每次打开支付宝都感觉自己不是在用支付工具，而是在参加一场你永远找不到你要的按钮在哪里的那种寻宝大赛。你想转个账得先过层层的广告啊，躲过花呗的催你还款提醒，绕过余额宝的收益诱惑，最后在更多那个小角里边找到一个转账入口。这感觉就像是你去一个非常大的商场，你想上厕所，但是你得先逛完底下三层。就像我之前去一个商场，我那天肚子有点不舒服，那商场还挺大的，我走着走着走着我就不舒服了，我想上厕所，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问了旁边一个店员，我说麻烦问一下最近的卫生间在哪儿，他给我指了指，三楼，一楼二楼没有厕所。另外呢，官方还说了，阿宝最核心的能力啊，是帮助用户高效办事儿。哎，这话我感觉说到我心坎里了。有一次我想查一个公积金，我在支付宝里边翻了得有10分钟，最后发现它藏在一个叫做城市服务的二级菜单里，而城市服务呢又藏在更多里，而更多呢藏在一个几乎跟我指甲盖一样大的那个小图标里。我找了10分钟，公积金查询没找到，意外的学会了怎么给家里老人办理异地医保备案。啊，这个学习成本太高了，被支付宝强迫读了一个在职研究生啊。现在好了，你只要说一句我想查一下公积金，阿宝就自动匹配小程序，直接把查询界面摆到你面前。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终极梦想吗？动动嘴事儿就办完了。这真的是我的终极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我动动嘴老板会自动把工资发给我。以前办个事儿啊，我们要填7-8个表格，输身份证号、手机号、验证码，我人脸识别，让你摁7，让你摁8的，最后你张嘴眨眼，哎，别动，哎。每次人脸识别我都特别紧张啊，因为手机举的角度不对，或者光线太暗啊，或者是说你那个你最近胖的比较明显啊，系统它就识别失败。然后我就像一个小傻瓜一样啊，在公众场合对着这个手机挤眉弄眼。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安全问题，毕竟钱这种事儿吧，那马虎不得。支付宝官方也是强调了，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哎，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你想，万一阿宝哪天抽风了，或者被黑客控制了啊，说他帮我买了100个爱马仕的包啊，让我确认付款，那你说我不废了吗？其实我们这些人啊，平时最害怕的就是自动续费。多少人的钱是被莫名其妙的自动续费给划走的？什么视频会员、音乐会员啊、健身卡、云储存，每次看到账单我都懵了，我什么时候开的这些玩意儿？阿宝可以说，主人，我帮你找到了一个超级划算的健身年卡，原价10000，现在只要2000，而且距离您家只有500米，要不要买？然后我一看，嗯，距离我家500米，那不还是得走路去吗？哎，算了，不去了。而且官方还说了，目前啊，支付宝平台上已经有上万个服务适配 AI 版，覆盖了政务、出行、生活等多个场景。但是呢，我就想知道，如果有一些服务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会不会宕机？比如说，我要让他给我办一个火星移民签证。科技的本质啊，就是让人变得更加轻松。以前我们要记住各种密码，现在刷脸；以前要手动填单，现在语音输入。以前要翻遍整个 APP 来找功能，现在一个对话框就搞定了，这是人类的进步。支付宝这个阿宝 AI 助手，我能给他打90分。那为什么扣10分呢？他为什么不能帮我把花呗给注销了？我试了一下，我说阿宝，帮我把花呗关了。他沉默了3秒，然后给我弹出了一个花呗提额的广告。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的话，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799啊，就是它的价格，扫码领券下单就可以了。Like a steel machine till cracks in the foe appea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知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8啊，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一起元气出发喽。

高考完事儿了，算是迎来了新一轮的毕业季。包括本科还有研究生的同学们啊，毕业呢大概也都是这时候啊。我正在读博士的朋友啊，最近也是在学校里边度过了4年当中难得的啊休闲时光，他甚至敢在导师面前打游戏。等着自己的这个博士毕业了啊，但是也依然很紧张。前两天啊，我们朋友一起出去玩去啊，他跟他女朋友他们两个去游乐场坐过山车，刚坐上边手机响了，一掏出来一看，导师。导师问他方便吗？哥们儿一边系着安全带一边说，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摇滚。当然要说真摇滚，最近网上还真有，最近网上

上有一段视频火了啊，湖北工程学院毕业歌会。毕业歌会嘛，很多学校的保留节目，对吧？快毕业了，让同学们这个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啊，然后给同学们加油打气，对，送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对吧？然后一帮同学们带着那个小话筒、小蜜蜂啥的，在那个同学之中，突然间闪现出来，像快闪似的啊！完了，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的。那最近湖北工程学院啊，惊现了一支宿管阿姨摇滚天团，宿管阿姨。摇滚这俩词儿搁在一起，就感觉牛顿看了苹果落地，跳下来打了一套太极拳。而这几位阿姨呢，很带派啊，一上台那小气场，哎呀，朋克造型，墨镜一戴，谁都不爱，江湖人称湖北最拐的铁面之王。什么叫最拐？就是最不好惹的意思啊，按我们东北话就茬子啊。据说他们往那一站，手里的乐器还没响，光是眼神就能让宿舍楼里违规使用的大功率电器集体自燃。他们唱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快去发光》，歌词非常接地气儿。喂喂喂，西区十九栋的熄灯了啊，还在搞莫斯啊？莫斯就是什么嘛，带着一股麻辣小龙虾的味儿。瞬间啊，把底下几万名学生从即将分别的柔肠寸断里拽回到了被查寝支配的恐惧现实当中。五个宿管阿姨，平均年龄啊，我估计得有45往上了。比如说主唱李威，46岁，以前是卖车的，正儿八经4S 店的啊。4年前来到学校当宿管，啊，你看人家这个职业跨度无缝衔接。贝斯手郑俊阿姨。直接把他儿子那个架子鼓跟乐器给搬来了，还尝试了人生第一次艺术辫造型。最让我佩服的是那个架子鼓手刘双清阿姨，打鼓的，之前没碰过鼓，为了学打鼓啊，在家里边摆了一堆锅碗瓢盆，拿两根筷子当鼓槌，对着教学视频一遍遍的敲打练习。啊，邻居以为他们家做饭呢，就后来一听说不对呀，你们家这菜怎么炒的这么重金属啊？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啊耗时一个多月创作出来的，作曲用的是 AI 啊，光是歌词就改了10多版，那可能比有些朋友他那个本科毕业论文改的次数都多啊。歌词里边有一句说，地上头发再不扫，我以为进了盘丝洞。我敢打赌这句词啊是全中国所有宿管阿姨内心的 BGM。 有网友质疑说，他们是不是假唱，是对口型啊？主唱李薇阿姨非常硬气，我是真唱啊，我还能更燃。我信啊，我绝对信阿姨，就冲你这个气势，你哪怕在台上讲微积分我都乐意听。而且啊，人家为了这次表演练了一个多月，你以为阿姨平时工作清闲吗？他们白天要没收你的小电饭锅，晚上要去楼道里边抓那个到点没熄灯的宿舍啊，还得抽空去讲课。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他们要讲课的。东区的宿管刘应红阿姨手把手教同学们缝补衣服。以前呢，学生们扣子掉了啊，得寄回家找妈妈，现在自己拿起针线3下5除2，那缝得非常丝滑了啊，这得益于阿姨们的教诲啊。还有那位片区的负责人啊，曾庆丽阿姨，她甚至讲授安全用电与应急处理的课程，告诉你热得快是怎么把一壶水烧开的同时，差点也把整栋楼一起烧开的。所以说呢，下次阿姨没收你电饭煲的时候啊，别生气，你跟阿姨说，阿姨，等我毕业了咱俩组个乐队呗。李薇阿姨一句话呀，给一些同学们说破防了。她说，我们送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啊，心里舍不得，要是委屈啊，就是毕业之后啊，在外边受了委屈，买张车票回来，阿姨给你留着汤。哎呀，我一个东北老爷们听到这儿，我鼻子有点酸。还有那句最经典的，哎，别看我平时嗓门大，其实我比谁都温柔。他们让你少点点外卖是为了不让你吃坏肚子，收你的电热毯是怕你冬天短路起火，逼着你11点之前回宿舍是怕你深更半夜在外边出事儿。而且啊，这群阿姨们太有才华了，我真的建议他们啊，申请版权出个专辑，开这些巡演啊。你看主持人都能开演唱会巡演，是不是？宿管阿姨也可以。
明年毕业季啊，就在全国高校巡回演出，校名我都想好了，阿姨叫你早点睡，世界巡回演唱会，听懂掌声。

0: 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1: 等一下。
4: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湘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湘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很上进，
8: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7: 他很自信，
8: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7: 他有梦想，
8: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7: 诗和远方。
8: 哎呀，还有十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7: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下个月月初啊，7月3号到7月5号，准备要跟我们一起去贵州安顺的呀。那么这一次呢，对所有对咱们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感兴趣的朋友啊，一起组织起来，然后7月3号、7月5号啊，这三天咱们统一带大伙儿去安顺啊，看房子，然后去黄果树瀑布溜达一圈，那附近还有那个龙宫，那就是那种，溶洞啊，对吧？带你去感受一下子，还有古镇，啊，溜达溜达挺好。因为咱们这楼盘它也不是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它在安顺的市中心啊，附近吃的喝的啥的各种都很方便啊，距离高铁站10来分钟的车程。反正呢，就是你去的话就700块钱啊，如果说你带人去的话呢，就是这费用啥就他自理啊。这700块钱是你的什么景区啊、住宿啊、花里胡哨都包在里边了啊。你的往返的这个高铁票啊，原本应该是额外的钱，我们给包了，好吧？反正想要咨询了解具体的啊，你就过来私信我，好不好？找我拿资料。节目里边咱们就不多说了，说太多显啰嗦啊。反正吧，房子本身很好，然后单价很低啊，就均价单平能够给到4200以内的价格啊。90平的房子，6米挑高，你再怎么样，6米挑高，你不可能说你就直接拿来住，你肯定得隔开，对吧？上下两层。隔完的话，90平米的房子应该到手能有个150-160平，144平的房子隔完了得有个250-260平啊。而且呢，这还不算那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50-60平是白送你的啊，不占产权面积。有朋友问了，说精装还是毛坯？毛坯啊。他说精装完得给到这个价格，说实话他敢给你未必敢要，是吧？因为他太

物降了这种价格啊，它不现实的。还有朋友问说，那个7月3号几点出发？这个现在还没定，因为咱们现在呢要统计人数，然后再统一去买票去啊，最后买着高铁票，什么高铁去高铁回啊，比如说具体几点去，这个还得过两天我问同事他们弄票什么的我才能知道啊，现在还没有定，只告诉各位是7月3号到7月5号，但是我估计啊他出发应该不会是当天的中午下午之后啊，因为你想你再坐两三个小时高铁，你到那边你晚上快吃晚饭了，你干不了啥了，一天过去了。就是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你跟着我们想出发的，哪怕说对这房子不感兴趣的，就纯跟着我们去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啊，偶尔去安顺那边纳凉啊，旅游一圈3天的短途行，700块钱，这性价比也非常高了，好吧？因为人家那边很凉快，咱们这两天又33、34度了，他们那边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所以说提示要出发准备跟我们过去的朋友啊，带件长袖。反正吧，想要了解具体情况的朋友啊，都可以私信我，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找我拿资料。

6月15号啊，有网友发帖说他在14号在辽宁大连的一家酒店举办婚礼，遇到了酒店方2个小时还没上完菜，而且菜品与预定的不一样，有的菜呢还带着冰碴，哎，疑似是预制菜。而且婚礼还没结束，酒店啊就要进行另一场宴会，直接把宾客就给请走了。之后呢，酒派新闻联系到了新郎许先生，许先生表示啊，他说这一次婚宴一共宴请了9桌宾客，每桌的餐标呢是4000元，包含了21道菜，加上场地费用一共付了46000元。原本与酒店方说好是12点上菜，结果直到1点才上了4道菜，将近2点半才上完最后一道菜，部分菜品与菜单不一致，而且口味很差，比如说虾仁玉米啊，只有玉米没有虾仁，然后菜品很冷不冒热气，疑似是预制菜，有的菜品还带着冰碴子没有完全解冻。但3点左右呢，酒店因为要举办下一场活动，直接把现场的宾客给请走了。许先生说，我们只得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呢，我妻子哭了3次。新娘向酒派新闻表示，没有办法再去请远道而来的朋友吃饭和进行弥补，感到非常难受，婚礼只有一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酒店的一名负责人曾表示啊，是因为临时消防检查设备没办法启动，能退场地费与50%的餐费，但是呢，许先生不接受这个方案，他打算回家再私下请朋友吃饭，婚礼不能重办。有些事儿啊，发生了就是遗憾，目前已经打算起诉酒店方了。同一天，一名酒店工作人员称，酒店内部正在积极与许先生沟通协商赔偿方案，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在下一场婚礼上。你不会出现在下一场婚礼上，那是你自己还想往后做生意，你完全没考虑这对新人，你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对不对？你后厨可以外包，但是这一对新人的遗憾怎么转外包呢？对，如果遗憾也能转外包，那太好了，你给转出去吧，好不好？据美国联邦政府官网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副局长安德鲁·贝利啊，在上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啊，就是 FBI 啊，已经获准进入柬埔寨诈骗园区，并表示啊，我们收集到的证据令人瞩目。同时，贝利在发布会上还表示 ，FBI 最近与中国公安部、迪拜警察局等展开合作调查，已经成功抓捕276名嫌疑人，并捣毁了至少9个利用加密货币投资实施诈骗的电诈窝点。发布会上 ，FBI 方面还表示，啊，这个柬埔寨允许其进入已遭突袭的诈骗园区，并提供情报共享。他们表示，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合作，我们从园区中收集到的证据非常可观。贝利表示 ，FBI 正在采用情报驱动的策略，不仅关注单个园区，还关注主要行为者、隐秘网络以及犯罪生态系统当中的关键人物。挺好，挺好啊！这下得有不老少多年。

素未谋面的网恋对象要失联了。昨天啊，世界杯朋友们也都看了，对吧？佛得角首战世界杯啊，战平西班牙吧，很了不起啊。而这一天呢，恰逢中佛两国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啊，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呢，在2013年正式移交佛得角，占地9.4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5万人，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韦斯曾经感慨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不是，哥们儿，我知道你绝对是真心的，表示感谢。我知道你绝对是真心的，但是咱先别说这话了，真的，太扎心了。我们自己都还没圆梦呢。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里边有75毫升的面霜，150毫升的洁面乳，15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眼霜，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还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啊。这一套雅诗兰黛的产品，我们自己查单价，最低也要3500啊，在专柜去买，最低3500。咱们现在啊，799，而且还赠送礼盒，有效期到2028年2月份，还有20个月。感兴趣的朋友想下单的话，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5回复关键词799啊，就阿拉伯数字799就可以了。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玩。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莲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莲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碗。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给大壮的信，写给孩子的书信集，作者苗伟。
3: 有一年我去九寨沟玩，在老虎海看到一个10岁的小男孩看着水里的鱼，就发出了一声感叹，说妈妈，生活在这里的鱼一定很幸福吧。这个时候他的妈妈拍拍他的后背说，宝贝儿，你也很幸福啊，

0: 当时看到这位妈妈的举动，听着母子间的对话，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母亲在试图赶走儿子的疑虑，意思就是说，哎呀，亲爱的宝贝儿，你不要胡思乱想啊，其实你看，你过得比鱼幸福多了。我们再抽离一点看，那个孩子在观看水里的鱼，然后懵懵懂懂的开始审视幸福这个概念。而他的妈妈呢，似乎不想让孩子刻意来对比自己的生活，只想让孩子置身于幸福当中。或者说，他的妈妈不想让儿子变得太敏感，过于多愁善感，因为太敏感的人好像会生活得比较痛苦。反过头来想一想，文学是干嘛的？文学的确会让人变得更加的敏感，甚至是多愁善感一些。所以孩子是不是应该离文学远一点呢？虽然我们开始育儿都会给孩子讲故事、讲绘本，用文学开始教育他，但是到了成长中的某个阶段，我其实又有点害怕小孩变得过于敏感。我爸爸当年肯定就是这样的，他老人家一直都十分的鼓励我阅读，但是呢，他希望我看什么样的书呢？他希望我看看棋谱啊，看看奇侠武艺，或者是海底两万里。他不太喜欢年幼的我看《红楼梦》，他说看多了容易伤感。在老一辈的眼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读文学书只会变得多愁善感，甚至有点萎靡不振。我只能说，成为父亲，成为母亲，这其实是一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养育孩子不仅仅是把一个孩子拉扯大，也是成年人的一种转变，因为我们要学会去当爹和妈。
1: One evening when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 jungle fire was burning。
2: 在写给儿子大壮的这些信里，作者苗伟时不时回溯自己的成长。他认为育儿是一个成年人继续成长的过程。苗伟这代人都是在传统家庭里长大的，讲究严父慈母，然后等自己当了父母，又觉得应该做更开明的父母。这是一种当代很有意思的体验，一方面我们做传统式的子女，一方面我们又想做新式的父母。所以这本书既是写给孩子看的书，也是写给父母看的书。
0: 这既是一本写给孩子看，也是给父母看的书。关于教育，先说两个数字，一个是3000万个词，一个是14400个小时。有一天，大壮的妈妈发给我一篇文章，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授做的一项研究。文章说孩子的智力发展和语言有极大的关系，想要让孩子聪明，就要多跟孩子讲话。这位教授啊，出过一本书叫《3000万个词》啊，他说呢，到4岁的时候，很多家庭的孩子啊，他的智力发展更好，就是因为他比别的孩子多听到了3000万多个词。而另一个数字，14400个小时。我们小的时候读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做《木偶奇遇记》。匹诺曹总想着玩，他坐上了一辆马车，去了一个地方叫玩国。这个国家的居民都是小孩，最大的14岁，最小的8岁，满街都是嘻嘻哈哈的捣蛋鬼啊！墙上的标语是“玩具万岁”，啊，是这个打倒算术。这个匹诺曹到了这个玩国，就开始，哎呀，特别的感觉这个地方就属于我啊，开始玩耍了。没过几天，他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头小毛驴儿。贪玩的少年固然是可以尽心的玩耍，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最后变成了一头小毛驴，终生干着一些脏活累活。很多糟糕的童话故事其实都是用来吓唬小孩的，比如说匹诺曹一说好，他的鼻子就会变那么那么那么的长，会吓唬很多小朋友说，你可不能说谎，你要是撒谎的话，你看你的鼻子也会变得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小孩又不傻，他很快就会发现说谎鼻子是不会变长的。有一天呢，小孩也终于会明白，终日玩耍也不一定会变成一头小毛驴。所以你看，其实在《木偶奇遇记》当中的描述，那些少年在玩国都是从事户外运动，这实际上啊，从另一面看，这是件好事儿。现在呢，可能很多电脑手机里的这都是我们的玩国。有一位专家就预估啊，说一个孩子长到21岁，他在电脑游戏上大约会花掉10000个小时。一般来说呢，男孩打游戏的时间是女生的3倍，所以一个21岁的男生已经花掉了大约14400个小时来打游戏。而一个大学生从入学到拿到学位，他的学习时间大概是5000个小时。

在大学里面，学习5000个小时能拿到学士学位。如果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个男生21岁，这样算一算，应该是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吧。

0: 3000万个词和14400个小时，这两个数字能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焦虑。我们想让孩子从小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他很可能会沉溺在游戏里，根本不知道生活的艰难。有一个词叫同侪压力，说的是在年龄、地位、兴趣等方面相近的平辈彼此感受到的压力。你的同学、你的邻居比你挣得多，你原来的同行创业成功，身价上亿了，这都会给你压力。好不容易你把心态调整好了，结果人家的儿子申请去了伯克利读书，这种同侪压力又通过别人家的孩子给传导回来了。
1: 有一本育儿书叫做《园丁与木匠》啊，这个呢就是一位很棒的心理学家写的书。他其中的理念啊，就是在说我们总像是一个木匠对待木头那样去对待孩子，总想把它打造成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其实父母应该是园丁，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像料理一个花园一样，孩子呢就像是花草，任由他自由的成长。孩子的混乱和贪玩其实是他童年的一种正常状态，正是在混乱和贪玩当中，他迸发出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所谓园丁与木匠的理论。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0: 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0: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延长三倍生命，
5: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4: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6: 给大壮的信，写给孩子的书信集，作者苗伟。
7: 一个孩子从三五岁懵懵懂懂啊，小儿，一直到十八岁进大学学一门专业，这十多年来发生的变化堪称是神奇的。想要完成这个神奇的变化，光靠给孩子讲故事是不行的，他得去学校去上学。但是有很多人完成学业之后，成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一部经典的著作了。当然他也不会再去图书馆、博物馆，也不会再拿起儿时学的乐器，可能呢都开始改唱卡拉 OK 了。他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可是他们未来还有五六十年的寿命，所以我觉得三十岁应该是一个人更丰富、更自由的精神状态的开始。学校只是我们受到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基础，而我们此后的人生还要不断的自我教育，有一种博雅的兴趣，有好奇心，过一种志士的生活，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儿。什么叫志士的生活？我觉得志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该首先体现一个词，叫做过一种有自我审美的生活。如果说志士是一辈子的事儿，那审美啊，同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简单来说，我们要学会欣赏艺术，热爱体育，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很有名，叫罗素，现在他的很多书依然是在畅销排行榜上。年轻的时候他是研究数学的，后来觉得自己的智力不太够啊，就去搞哲学了，然后发现自己的智力用来研究哲学好像也不太够，于是呢他就开始呼吁世界和平，写一些心灵鸡汤。他写过一本书很叫卖，叫做《幸福之路》。他说，过于重视竞争，过于重视成功啊，将之视为幸福之来源，其实这是种下烦恼之根本。成功的感觉的确是人生之乐，金钱也会为你带来幸福感，但是人也要有享受的能力。许多教育都是在训练一个人的享受能力，这里所说的享受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所无法领略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享受。比如说从文字当中，从绘画当中，从音乐当中，从视觉运动当中感受到的一种快乐。所以罗素在这本书里面就认识到了美术课和音乐课一种非常多元的角度，他说这都是在训练一个人的享受能力。还有一本小说很有名，叫做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女主角呢叫 Lucy， Lucy 小姐没事喜欢弹会儿钢琴。这个小说里面就讲到说， Lucy 总觉得现实生活乱糟糟，只有打开钢琴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宁静。可是音乐王国并非是俗世之地，那普通人一旦开始演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向上升腾。我们抬头仰望，惊讶于他竟然可以如此的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段描写将音乐和天空的意象结合起来，讲的是一种音乐上的审美体验。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听音乐，忽然之间思绪就飘开了，好像飞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方去，这就是音乐

0: 给我们普通人的一种美好的感觉。
1: 有一位画家曾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讲素描的要义，说手中拿着一支铅笔看到的世界和手中没有铅笔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台旧的电子琴，在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有一天他拉着我的手，就把我的手放到了琴键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爸爸，你给我弹一首歌吧。我当时特别清楚地记得那种惭愧感，因为我不会弹琴。可是他眼睛巴巴地望着你，充满了期待。年少时的我，玩具也很多。我记得有一年，新华书店在卖一种军舰的模型，就是一种硬纸壳，将船体和炮台沿虚线剪下来，然后再用浆糊把它粘成一个立体的玩具。我和邻居家的小孩一人买了一个，回家就开始在院子里拿起剪刀啊，开始糊纸壳，开工。当时我做的那个军舰真的是七扭八歪，带着好多白色的这个浆糊的痕迹，而邻居家那个小朋友做成的军舰啊，边沿整齐，挺拔有型。这就是我对于自己动手能力最初的一种记忆，充满了一种挫败感。法国有一位理论家叫做福西勇，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手的礼赞》，他说艺术家就像孩子一样，成年人丧失了试错的秉性，因为成年人长大了嘛，可艺术家将孩童的好奇心延长了，他触摸着，感觉着，计算着，丈量空间，雕刻木头，敲打金属，凿刻石块，他会接触各种各样的材料来抚摸着万物的皮肤。所以你观察一下一个小朋友，他的手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笨拙的，筷子也拿不稳，吃饭吃的到处都是，一个豆子都抓不住。到了两岁可能都用不好餐具，可是到三岁忽然之间有一天他有变化了。据说在费德勒在三岁的时候拿起网球拍，据说呢泰格伍兹在三岁的时候拿起了高尔夫球杆，据说朗朗三岁的时候学起了钢琴。你仔细来观察孩子，你会发现他们往往都是在行动当中来思考的。骑着三轮车忽然开始想，哎，我怎么来控制车子的方向。拿起锅碗瓢盆的时候就在琢磨，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是乐器吗？而艺术家、手工艺者，其实他们都是在用双手来思考，动作引导他们的思考，所以双手的劳作是会带来一种精神的愉悦的。一个身体强健的人能够给人带来一种轻盈感，一种信任感。所以身体是被城市当中的种种繁琐的事情拖累着，是不是你觉得已经丧失了轻易的感觉，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困顿。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啊，可能他的身体并没有体检报告说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已经意识到是时候应该去报个健身班了。这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希望身体可以重新的找回某一种感觉，你希望你的双手依然能够为这个世界，为你的生活创造什么，哪怕只是一顿美食。你希望你可以和朋友无论在什么年纪说走就走，说去徒步旅行啊，说去玩滑翔伞，就有这个勇气和魄力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0: 震动。
1: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1: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0: 闭门即是深山，
1: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吴老师的趣味数学课，作者埃迪·吴。
6: 如果你的老师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人，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网络红人，而且是世界级的网络红人，你想他的数学课在大学的时候，你还会说我不去上，你帮我去点到？大概率不会啊，毕竟他的课那可是别人要逃课都要来听的一节课。这位埃迪吴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他呢成为了全球教师奖啊，全球十佳教师，拿到了这么一个奖项。他在网络上面有几百万的粉丝，另外呢就是说他的讲课的风格啊有非常的不一样。他就是那种从生活的最小事情来入手，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走进数学的世界里，而且他总是可以把那些高深莫测的数学的术语转换成人人都听得懂的话，让数学啊变得特别的接地气和平易近人。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位吴老师通过26个生动有趣的话题，比如说电闪雷鸣啊，比如说这个你做手术的时候，你身体里的这些毛细血管啊，用它们来和你分析什么叫几何，什么叫图形，什么叫微积分啊，用蝴蝶效应背后的数学来帮你解释，运用代数方法来帮你破解那些网络上点击率上亿的什么魔术啊，哎，这魔术是怎么变的，我们用代数的方法来和你破解一下啊，向你展示在生活当中数学思维是如何来理解分析并且解决问题的。可以说啊，是为读者打开了一个隐藏在暗处的数学之门。即便呢你可能已经脱离学校生活很久了，也没有关系，这本书依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趣味横生的。吴老师的数学趣味课，
5: 欢乐数学，作者本奥尔林。

0: 数学呢，其实并不是无聊的秀智商啊，说我算一个什么三位数的加减乘除有多快，它是一种想象力和逻辑的艺术结合。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数学书，用漫画的形式来和你讲数学，没有那些复杂的公式和难懂的概念，全都是小故事和笑话，然后呢为你打开数学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数学系啊，他自己呢是一直有着亲身教学经验的，所以他呢就把数学课给你玩成了一场脱口秀，让每堂课都充满欢声笑语。当然呢，后来他把自己的教学过程汇集成了这样的一本书，他希望可以用通俗的语言和幽默的笑话，以及他的火柴人漫画，向全世界所有对数学感兴趣的孩子们展示数学如何在实践当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现实走向。比如说当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否好奇这个星球大战当中的死星是怎么建立的啊？比如说这个彩票它是怎么中奖的啊？比如说一颗骰子也能引发经济危机吗？从烤蛋糕看球赛，从桌游啊到纳税，到考试，到基因传递，数学是连接着生命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不管你是数学的初学者还是数学的爱好者，这本书就会让你从一个数学家的角度啊，一个有趣的数学家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并且发现这背后关于数学的秘密。
1: 你学的数学可能是假的，作者霍格尔·丹贝克。
0: 数学其实一点都不可怕。作为一个科普了40多年的一个前奥数冠军，那这本书的作者霍格尔·丹贝克，他呢从很多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一些数学现象来和你讲起。比如说人类啊都有快速计算大于5的数字困难，你没想到吧？比如说几个月的婴儿就已经会简单的加法计算了，这个可能你更是没想到。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特别烧脑的这个计算练习题，以及很简单的算术技巧和我们生活当中数字的科普。你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被你忽略掉的数学的真正的奥秘到底是怎么来进行的。
1: 你学的数学不可能这么好玩，作者霍格尔·丹贝克。
0: 跟上面那套书，其实这是一套书啊，这一套书呢都是从一个风格来和你讲一讲数学到底有多有趣。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个霍格尔丹贝克，其实他小的时候在他们当地的小镇德国啊，一个小镇上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谜题收集者，就是他特别喜欢去钻研那些五花八门的一些算题的思路。有一些思路呢这个被他玩的就是自成一题，而这些技巧就都是来自于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带领他，比如说去超市购物去这个街边买鸡蛋，比如说如何来进行速记，如何来进行打领带，如何切蛋糕，如何去看球赛。他就是在这些生活当中来锻炼自己的脑力，组织自己的数学思考能力。所以很多人说看完他的故事简直就爱上了数学，会不会有这么奇特的效果呢？你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找一找看一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0: 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验证失败，请重新。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哎，
4: 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这个星期我们听到的刚好都是内地的歌手，因为就是很容易从一个人有联想到另一个人，所以不如就把这些歌都放在一起听好了。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有一种温暖的怀旧感，来自戴军，听那些歌曲。

0: 就让我回到你面前，打开旧的收音机，里面的旋律我们都非常熟悉。为了这唱歌的机器，那时最向往的东西，所有的钱都加在一起。你说你爱听那歌曲，你说需要那歌曲，说不出口的话语，你愿把它变成旋律，心里所有的委屈，你愿交给收音机，让它唱出你的眼泪，唱出你眉头之间的秘密。现在我们要听音乐，几乎已经是随时随地了。那当年手机跟网络都还不那么普遍的时候，听音乐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听广播。当然你自己是不能够选歌的，但是那一种等待的心情，不知道下一首歌会播什么的心情，或者是 DJ 刚好播了你喜欢的歌的心情，那种情感的浓度是很不一样的。啊，刚才这个歌词当中甚至说到，就连这旧旧的收音机当年都是我们很向往的东西，要存很久的钱才能够买到。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听那些歌曲呢？因为在歌曲里面就像是可以听见自己，需要在世界当中寻找共鸣。然后音乐呢，就像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你的心事，你的秘密，好像在那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都能得到回应。
1: 这么些年已经过去。

这么些年已经过去，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你不愿回忆的事情，我绝不会强迫你。让我们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让我们回到往昔，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感谢这收音机，让我们再一次面对自己。然后后面又再重复，让我们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不必为过去哭泣。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破旧的收音机，我舍不得丢弃，为你。时间过去，两个人像是旧友重逢，说说昨日大家爱过的歌，爱过的人。年少时分的悸动，在歌曲当中浮沉起落的心情，曾经一起经历过那一段，在聚首的时候也还像是依旧的懂得彼此。这些年你我都各自经历了很多，你不想说的我也不会去问你，而你想说的时候我一定在这里听你说。而那些歌曲都已经成为了旧日的回忆，收音机也跟着一起变旧了，但我还是舍不得丢弃，甚至最后他还很深情地唱着一句，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带着他离去。我知道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戴君听那些歌曲，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阿莲2004》。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

0: 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

常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

0: 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旧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心诚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5: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心诚清露，盈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相连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出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龄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相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莲荷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莲荷的真实图景，也让莲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

甲午，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力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食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香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盛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香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

0: 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啊，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3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

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

0: 越千年的回响。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00。

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又何苦当初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

0: 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

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呢，有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在跟我推荐看张艾嘉的那个综艺节目《念念青春》，我还没有能够抽时间看，但是呢倒是想起了张艾嘉发过为数不多的专辑，几乎每一张都会被人惦念。其实张艾嘉的声线非常的特别，他没有什么演唱上面的这个唱功的优势，可是他作品的气质永远都是大于他歌唱的技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非常的巧妙，叫做《爱家爱家》。第一个爱家呢，就是张艾嘉的爱家；第二个爱家，就是他爱自己的家。

0: 爱家，这是1985年李宗盛为庄爱家制作的《忙与忙》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首歌的作词人是作家庄大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歌词的文字同样感觉非常的文学，这是娃娃金志娟的一首《旅店》。这首歌里面说话的部分比唱的部分要多，词曲呢都是来自滚石早期的创作才女王心莲，她就把人的心比喻为一个古老的旅店，有人住很久，有人只停留一下下，可能曾经有过一位重要的房客，在他离开之后，那个房间就一直为他空着。
1: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既然我们提到了娃娃金志娟，这一节呢，我们不如就再

听两首他的作品。我经常觉得他很多作品都有一些被忽略、被低估了。除了《漂洋过海来看你》，除了《大雨》这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那在除了他早期曾经是秋秋合唱团的主唱，开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唱法

0: 开始自己住，我可以开始骑着脚踏车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不管我想要去游泳，不管我想要去买菜，不管我想要去跟朋友喝下午茶，不管我要去跟公司的同事开会，骑脚踏车就可以到。当然刚刚前面讲的都是我所向往的生活，而且我去实践了它，可是我觉得生活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也就是你去游泳的时候突然游泳池宣布说今天要休息，因为要清理池子。你去跟朋友喝茶的时候朋友告诉你一件可能不太好的消息，然后我要骑脚踏车的时候发现我脚踏车被偷了，然后我回到家里想要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发现我的家也遭了小偷。这些我刚刚所讲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在过去这一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刚开始去实践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的时候是非常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但是当后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开始当然也会觉得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的我觉得说我很感谢这些事情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实在的生活的原貌。我真要跟你讲，我讲完了。
1: 听到这是娃娃金志娟在1994年的一段录音，这一段呢是整个录音结尾的部分，叫做说完了。我很喜欢听她就是一边说一边笑，然后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在那几年呢，滚石旗下的好几位歌手曾经都留下过这样的一些录音，听起来都像是没有稿子的，那可能有大纲吧，我不确定。但是呢，他们直接在麦克风前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很真实的表达，你会听到他一些思考的停顿，然后感觉不是那么的精致跟顺畅，可是却非常的天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娃娃金志娟这首《我喜欢说我自己的故事》。我喜欢说我自己发生过的故事，那是一种疗伤的方式。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

0: 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啊，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说，听老歌不是因为怀旧，因为其实很多所谓的老歌当年流行的时候发行的时候我也没有听过，很多也都是回头去听才知道。那除了是喜欢他们自带一点这种旧时光的气息，也是因为听起来它让你不那么的浮躁，让你可以体会到一种内敛的又深情的表达的方式。比如现在我们听到了这首林慧萍《自私》。

听过林慧萍这首《自私》，接下来呢是曾经翻唱过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的侯湘婷。好像我们是不是某一期节目当中特别说到过林慧萍跟侯湘婷的作品，他们是如何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姚谦的创作跟企划的理念。那侯湘婷发过的专辑不算太多，可是她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好歌，因为基本上姚谦做的东西她审美永远不会太差。我们听到她这首 More and More。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7: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身上的那一种冲突感特别的迷人。他演出的时候可以非常的狂野，可是呢，他个性又非常的害羞。他就是很有才华，然后也很有自己个性的伍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晚风》，虽然是很悲伤的一个作品，可是悲伤却悲伤的很浪漫。他就唱说，如果一切直到这里，那就让我化作晚风，轻轻吹送陪伴你未来的人生路。

听过了伍佰这首《晚风》。接下来的这一位呢，17岁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第一张专辑制作人就是伍佰，他就是张震岳。当年他们两个人都是一起签在滚石旗下的真言社。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有趣，歌词的内容就好像是在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说话的内容。他就唱说，我的名字叫做张震岳，我爸爸是警察，妈妈没干嘛，然后喝到第三杯，我看你有点醉，醉的时候比较帅。那么我们就在这样的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

明星报馆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妍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妍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流行歌曲常常以旋律优先，因为歌词而被记住的机会相对少，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影视剧歌曲。通常我们在电影或者电视剧故事结束或者是情节推进的时候，这些音乐响起，主题歌或者是插曲适时而出，加上歌词的字幕，所以观众是很容易先接收到歌词信息。

如果刚好在情感上有一个无缝链接，这首歌大概率已经种草成功。作词人唐田以他的歌词词作，尤其是很多影视剧综艺当中的主题歌而被大众记得和喜欢，比如2022年最火的一部国民剧《人世间》当中的同名主题曲。这部剧在播出结束之后，主题曲一直占据了音乐平台的播放榜首，名字就叫做《人世间》。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唐田。

0: 生老病死，人生中的大多数苦是不可抗拒，只能接受的。比如在如此苦的世间，值得我们活下去的是家的温暖，爱的甜美。很多人人到中年，也许有权有钱，人前享尽荣光，可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风景，却把陪在身边的人给弄丢了。所以歌词里说，世间的苦，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走多远都记得回家。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在生命的后半程，能够踏过千重浪，还留在爱人家人身旁，是种幸福。《人世间》那部电视剧中的男主角秉坤，无论生活如何起落坎坷，他身边一直都有郑娟的陪伴。他的父亲周志刚走了之后，母亲李素华是握着老伴儿的手跟着离去，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人。
1: 坤儿啊，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啊大家都聚在一起。

仔细看《人世间》这一首歌的歌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直抵人心。它源于唐田写的歌词，措辞质朴，他很少用一些生涩的字眼，这些其实都和一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我想直面过命运残酷的人，必然会放下浮华矫饰的无病呻吟。29岁那年，唐田被检查出鼻咽癌，可他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音乐，就是在病中他创作了后来我们熟悉的《追光者》《孤勇者》《体面》等等大热歌曲。命运伤害了他的健康，却给了他更深的感知生命的能力，并为他的词曲创作提供养分。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0: 冷静。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唐甜是个典型的湖南女孩，爱吃辣椒，上了大学也没有离开

过程，填词编曲、录音混缩、合音发行，还有刻碟包装印刷、上市签售各个环节。原本就有写作习惯的他，开始冒出了写歌词的想法。那时候超级女声如火如荼的准备，他写了一首想唱就唱。这首歌因为歌词简单积极富有能量，被选作这个现象级节目的主题曲，并且随着节目一起火遍了大江南北。

0: 2005年，唐田面临着工作调动，他需要去北京。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湖南的他，曾经纠结过，因为一边是熟悉的环境，一边是梦想的工作。后来他选择去了北京，进入到人生非常忙碌的阶段。以前他还有时间写写文章，之后则完全没了。在举目无亲的北京，找不到任何人倾诉。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他曾经说，我只是做了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就到了遥远的北方，看见北京的首都机场，夜晚有些凉的风，排队等车的人群，我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因为异常孤独。他把这份孤单化作了文字，后来我们熟悉周笔畅的那首代表作《笔记》也是唐田的作品。之后他为从选秀节目出来的李宇春、何洁等人都创作了歌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

0: 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有了一些名气之后，唐天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写歌词上，那好像成为了他人生里面的一个长板。
4: 我是这路上

0: 2012年，藤田因为身体不太舒服去医院检查，拿到的结果是鼻咽癌三期，一时间他无法接受，但他没有告诉父母，就像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中的那样。得知消息的那天，藤田写了很多愿望，那时候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天能够给自己欣赏的歌手或者说是偶像陈奕迅写一首歌。这个愿望积蓄了很久，但他没有想到最终让陈奕迅注意到他的是这样一种方式。
1: 他特别欣赏陈奕迅，因为他也是个音乐人嘛，他就想让他喜欢的艺人来唱他的歌。我想对他的一个病也是一个很大。

0: 大的支持。
1: 父母为了帮唐田实现愿望，报名了中国梦想秀。因为陈奕迅是这档节目的梦想大使，朴素的父母在舞台上含泪朗诵了一首唐田自己写的歌。只可惜那个时候陈奕迅正在巡演，没有在现场。但连线节目组的时候，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唱唐田的歌。这也为两人九年之后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2: 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主持人说的又漂亮又坚强，又有才华的一个女生，我不会辜负你的作品，加油啊！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2次化疗、33次放疗和8次靶向之后，汤天挨过了5年的危险期，逐渐康复。出院之后，他把自己之前所有5颜6色的 T 恤还有荧光服都给扔了，后来再买的衣服基本上偏素或者是纯色一些。他说，这大概和一个人的心境有关。这个具体的仪式感，代表告别曾经浓墨重彩的青春，转换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一个人在经历生死考验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他的写词风格也是如此。和生病之前的作品相比，他后来写的内容更多温暖励志，比如给公益活动写的《你要好好的》，从爱的热烈的体面到相信彩虹的追光者，越来越多人能够从他的这些歌里，从歌词中读到温暖的力量。

在12年的写词生涯之后，2018年他参与了亲子综艺《妈妈是超人》的整体文案制作。因为懂得何为真正痛苦，才知道如何用文字来安抚观众。节目中母子之间分享心跳，他们是契约者，成长的形状来自碰撞，这些温暖的表达都曾经直戳观众的泪点。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

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7: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

0: 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秋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8: 莲叶，唐·李群玉。
7: 根是泥中玉，心诚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
8: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9: 李群玉的这4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

藏淤泥，质如白玉，心诚清露，莹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湘莲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初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龄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相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莲荷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莲荷的真实图景，也让莲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粒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石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湘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盛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湘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

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眼乳霜，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799，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
10: 门。
5: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

0: 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英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嗨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

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这个星期我们听到的刚好都是内地的歌手，因为就是很容易从一个人又联想到另一个人，所以不如就把这些歌都放在一起听好了。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有一种温暖的怀旧感，来自戴军，听那些歌曲。

就让我回到你面前，打开旧的收音机，里面的旋律我们都非常熟悉。为了这唱歌的机器，那时最向往的东西，所有的钱都加在一起。你说你爱听那歌曲，你说需要那歌曲，说不出口的话语，你愿把它变成旋律，心里所有的委屈，你愿交给收音机，让它唱出你的眼泪，唱出你眉头之间的秘密。现在我们要听音乐几乎已经是随时随地了。那当年手机跟网络都还不那么普遍的时候，听音乐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听广播。当然你自己是不能够选歌的，但是那一种等待的心情，不知道下一首歌会播什么的心情，或者是 DJ 刚好播了你喜欢的歌的心情，那种情感的浓度是很不一样的。啊，刚才这个歌词当中甚至说到，就连这旧旧的收音机，当年都是我们很向往的东西，要存很久的钱才能够买到。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听那些歌曲呢？因为在歌曲里面就像是可以听见自己，需要在世界当中寻找共鸣。然后音乐呢，就像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你的心事，你的秘密，好像在那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都能得到回应。

这么些年已经过去，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你不愿回忆的事情，我绝不会强迫你。让我们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让我们回到往昔，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感谢这收音机，让我们再一次面对自己。然后后面又再重复，让我们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不必为过去哭泣。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破旧的收音机，我舍不得丢弃，为你。时间过去，两个人像是旧友重逢，说说昨日大家爱过的歌，爱过的人。年少时分的悸动，在歌曲当中浮沉起落的心情，曾经一起经历过那一段，在聚首的时候也还像是依旧的懂得彼此。这些年你我都各自经历了很多，你不想说的我也不会去问你，而你想说的时候我一定在这里听你说。而那些歌曲都已经成为了旧日的回忆，收音机也跟着一起变旧了，但我还是舍不得丢弃，甚至最后他还很深情地唱着一句，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带着他离去。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带君听那些歌曲，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阿莲2004》。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啊，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

0: 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

0: 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好好吃哦，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宴席当中吃到过这个东西。今天吃什么？
2: 我今天请你吃德国菜。
1: 走，买机票走。
2: 哎，不急啊，我跟你讲，再往湖南呢，强点又喊点我，我们搞了一个典礼，今天来请你吃在鸿明中心这个街坊伯伯自然餐厅。哦，
1: 那就是常德脖子菜。
2: 是的。哎，走起，
1: 朋友们。

0: 吃喽！
1: 是的呢，
0: 今天又遇到新朋友，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我们街坊伯伯自然餐厅的主理人丑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街坊伯伯的主理人丑丑。
0: 今天呢，来吃常德伯伯菜啊、但是呢，我看这名字啊，叫自然餐厅，这个自然餐厅指的
2: 是？我们请到自然餐厅，因为所有的原材料是大自然的馈赠。
0: 那赶紧吃美食吧，
2: 请啊！
0: 先吃哪个？
2: 我们先吃我们的汉寿甲鱼，汉寿甲鱼甲天下。
0: 哎呦，
3: 这个裙面真的超级厚。
2: 这是汉寿3年以上晒过太阳的生态甲鱼。
0: 它跟晒太阳很重要。
2: 当然啦，
3: 因为甲鱼常年生活在水底的泥里面，它能够出来晒太阳，是它的生命周期的另外一次开始。它要这么循环往复3年，才能积攒出这么厚的甲鱼裙面。
0: 它好厚实哦，真的咬咬起来 QQ 弹弹的哈、
3: 而且我跟你讲，吃完这一个裙边，至少省做了5片面膜，
2: 好吃的，
3: 而且辣味很够哎。
0: 不愧是常德的甲鱼，它真的它这种品质啊、品相啊、入口的这种程度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3: 对呀、这个叫炒米粉，这种吃法、这种做法，在整个湖南省只有常德的汉寿
2: 有的
3: 这么做。
2: 我个人觉得，这绝对是被湖南遗忘的一道美食。
3: 这个也是常德汉寿人民的醒酒汤就在宿醉之后啊，来一碗、
2: 最后来一个，
3: 很舒服。
0: 这真的好好吃哦！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宴席当中吃到过这个东西，很奇特。就是
3: 它的整个汤汁包裹着这个面糊，然后中间你还能浅浅的咬到猪油渣的香味，然后整个猪油的味道融合在汤汁里面，再搭配一点点凛冽的生姜的味道，你吃完之后周身都是舒服的温暖的那种状态，特别好吃。
0: 这个是怎么鸭啊？
2: 这个我们家雷公鸭。雷公鸭这鸭呢，雷公鸭它最早的是刚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煨它，就是先卤制它，然后往里再炒，然后再过油，然后就成为现在的这个雷公鸭，是酱拌鸭的前身。
3: 然后呢，这个雷公鸭的特点就是，它外面是因为经过油炸了之后，本身鸭皮里面会含有一定量的油脂，所以经过高温之后，这个鸭皮就特别的香且酥脆。
0: 对，
3: 但是你在咬进去之后，它整个鸭肉给你口腔的回馈呢，又是这个卤香丝印状态，所以。我讲着讲着吃着吃着
2: 这个杯子来给你，
0: 又想干杯了。
2: 来来干一杯。
0: 好香
2: 的小酒
0: 啊，来吃吃常德的鸭，喝喝青林小江的酒。
3: 豆腐他转了几圈了。
0: 对，
3: 你们没有人正在下手吗？
0: 我其实偷偷尝了一下，在没开拍之前我就尝一下，超级好吃。它是那种带着孔洞气息的豆腐，老豆腐。
3: 对，它吃上去你就知道它是那种老的卤水豆腐，老豆腐那种状态。但是呢，因为我们湖南南方嘛，吃嫩豆腐吃的比较多，这种北豆腐吃的比较少。但是这个用这种北豆腐做出了这种酱烧的感觉，就它滋味啊，全部就进入豆腐的气孔里，这也是我们常德伯伯菜的一个特点，
2: 因为我们这个豆腐呢，它不是煎的，它就是因为要一点，就是这个豆腐和高汤还有五花肉有猪油去煨出来的，
3: 刚刚领略完常德伯伯菜的一个风采，常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一个冷菜系列，什么是冷菜呢？就是比如说冷苦瓜，冷辣椒，冷黄瓜，
0: 这个是什么吗？
3: 这个就是撒辣椒炒鸡蛋，这是我们常德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在常德人的印象中，脑海里啊，这个就是夏天下饭的神器。
2: 这个炸辣椒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吃了这么多常德馆子当中，我觉得最就是打到内心当中的一个点，因为知道吃不到的，还吃到家常特色的，
3: 吃到没吃到过的，对。
0: 总结一下啊，邀请大家来吃吃，
2: 欢迎大家来街坊伯伯品鉴我们的常德菜。
0: 那希望大家来到鸿明中心街坊伯伯菜自然餐厅来打卡啊！那今天就吃到这里，钱喝了，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北京时间下午5: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华苑游泳馆的2楼和3楼我们都吃过了，4楼有什么你知道吗？
8: 我知道啊，有君亭啊。
7: 哎，有君亭，君亭现在叫做君亭临江小宴，更加亲民了。接下来我们走，
8: 找杨姐聊聊。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今天终于来到了啊，君婷，
1: 谢谢。
0: 这个菜一上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以前的君婷有点不太一样，
1: 是
0: 很家常。
1: 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把咱们江边华远店呢，就是加了一个这样的后缀，也是希望以后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把我们的这个华远店呢当成一个家宴，然后和小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所以就把我们的这个人均的消费直接下降了50%。
0: 一样的环境依旧是在华远悠悠港的4楼，
1: 没错，
0: 环境依旧如此棒，而且真的是临江啊，朋友们啊，镜头看一看，那边是江哦，我们就坐在这个江边的这个临江的包厢里面，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环境。
1: 如果说以前的君婷是一位大家闺秀的话，那么现在的我们的临江小燕，她一定是个小家碧玉啊，临江女孩的感觉。哎呀，
0: 赶紧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聊。
1: 好好好，咱们现在喝的这个汤呢，叫莲子花椒汤。哦，
0: 莲子花椒汤。
1: 对，
0: 看看朋友们，哇，这个汤奶白奶白的，而且里面加莲子啊，莲子呢本来就是就是清热的啊。
1: 像我这种熬夜的人，就是熬着夜，然后喝着花椒汤。Michael， 你觉得这个汤怎么样啊？
2: 非常丝滑。
1: 丝滑吗？
0: 它的香莲非常的沙，丝瓜是甜，鱼肚是就糯的不行，整个汤就是鲜呐。哦，喝完了，最后一口啊，最后一口。
1: 来尝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这个是吃菌子的季节，再晚一点我们就吃不到了。这个里面有3种菌子，一种是野生的牛肝，然后第二种呢是鸡枞，黑色的鸡枞啊，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剑手青。这3种菌子，然后加上云南的刀板肉，菌子它本来就是这个纤维比较多的一个食物，然后加上咱们刀板肉的这种油脂啊，把它浸润到里面，所以就让这个两者结合的特别的好。亚飞今天好像对这个菌子是情有独钟啊，
0: 太香了。这种清炒出来的不用放任何东西，它就已经够鲜了。
1: 是的，
0: 这个绝对再来一份。太好吃了，
1: 没问题，好吧，
0: 谢谢。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
1: 这个是这个陈年的剁椒，然后蒸年份甲鱼。
0: 哇，年份甲鱼。
1: 对，我们这个甲鱼是选用的3年以上的这个水鱼。
0: 甲鱼做法很多，但是咱们这个做法好像是
1: 蒸的。好的食材一定是用简单的方法来做。
2: 是的，
1: 它这个辣味辣度也刚刚好，
0: 刚好。
1: 其实这道菜还蛮开胃的，有没有那种想吃米饭的感觉？
0: 来一碗饭，
1: 来一碗饭，
3: 啊，真香！
1: 好吃吧？
0: 我终于知道我朋友为什么要来这儿吃，就这个哦，下了3碗饭，太香了。
1: 梅干菜烧桂鱼仔，好的梅干菜它一定是经过3蒸3晒的，在我们浏阳那边就特别流行这种做法。
0: 干完一条绝妙的梅干菜铺在上面，真的是下饭神器。
1: 来，你尝一下。
0: 这是剩种。是的，是
1: 剩子。剩子不长胖的，吃了不长胖。你这个酸豆角是用做黄菜的方法，是吧？
0: 这一碗饭是干干净净的。平时来说。

0: 去到军庭不是这么干饭的，不是这么一口一口刨着吃饭的。
1: 以前军庭呢就主要主打一个漂亮饭，讲的是档次、环境啊、服务。那现在我们把重心还是回归到了食物的本身上面，就一定让大家吃到地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伙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全省的晚高峰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你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那今天呢，你看了大家视频端口的朋友看到了，这个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啊，旁边有位漂亮的啊小姐姐啊，那赶紧请我旁边这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姐姐吧啊，不能说小姐姐啊，姐姐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辣不怕的创始人巫小林。
0: 欢迎林姐。这个很多天天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亚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过了，说今天会有一位重磅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哎，就是他了啊，我们的林姐。那熟悉林姐的朋友都知道啊，她是辣不怕的创始人。
1: 对，
0: 辣不怕呢这个店啊是龙虾店。
1: 对，
0: 龙虾店。而且很多朋友啊，熟悉我的朋友刚刚在粉丝群预热了一下，说啊这家店我吃过，因为其实已经很应该说老牌了吧？
1: 我们明年就30年了。
0: 30年了，
1: 对，我们是最早做口味虾的。
0: 最早做口味虾的，而且店是在
1: 火星镇的凌霄路上。
0: 凌霄路上，在火星镇那边。
1: 对。
0: 然后呢，亚飞上次也跟林姐一起去合拍了这个我们吃香喝辣的视频，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放一放啊，聊聊天。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哎。不仅仅只是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啊，还有辣不怕的特色的这个我们的口味虾，
1: 油爆虾，
0: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土豆饼啊。今天我们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吃播，一边吃一边聊天。林姐是第一次来到这边来做客，对吧？
1: 啊，对的，我是第一次，我还20年前还是在那个老的那个五一路那边
0: 啊。在我们的大眼睛那边
1: 啊，对，
0: 在五月份新大兴那边啊，来做客。那现在会发现有些什么变化没？
1: 我觉得以前20年前吧，在大眼睛那边。

0: 那边，我感觉到这边我今天参观一下你们这个办公的环境啊，我觉得比以前那超级超级变化大了，特别我很羡慕啊。然后你们的办公室外面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1: 所有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台里面做客的时候，都特别特别喜欢我们的那个小花园。
0: 对，
1: 这独属于咱九五的一个独特的风景。那边感觉很像是那种，比如说这个上海啊，或者是很多年轻人喜欢那种外滩那个地方
0: 啊，对，
1: 就
0: 对对。
1: 坐着那儿喝喝咖啡聊聊天特别好，
0: 对，然后我也觉得很羡慕啊，能够一边上着班欣赏一下花园的美景啊，还能喝喝咖啡。
1: 哎，彼此羡慕，我也很羡慕林姐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店啊，就是啊，辣不怕这个龙虾店。其实我当时去看了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第一，店面很漂亮。
0: 啊，
1: 很整洁，
0: 经过那个去年年底重新把它翻修了。
1: 因为毕竟是快30年了，
0: 对，
1: 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以前的辣不怕口味虾是怎么样子的？
0: 我们以前的辣不怕口味虾嘛，因为那个年代是2000年初，那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怎么说呢？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不存在是网红这一说。但是现在的用现在的词语就是我们是第一代网红店，
1: 第一代网红店，
0: 对，
1: 哎呦，这个，你看看，就是因为毕竟有30年了，而且那个时候你说30年前专门做龙虾的其实不是特别多，最多有个天宝嘛，
0: 那时候还没有，
1: 天宝都没有，
0: 没有，
1: 哇，
0: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70年代80年代的啊。第一题，我们辣不怕口味虾都知道，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做口味虾的，然后我是口味虾的创始人。
1: 哎呦，太棒了，今天太荣幸了。那一会儿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视频，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看一下，就是亚飞上次去林姐的店当中拍摄的一些内容，可以了解一下林姐的一些过往啊，了解他们瞩目的一些成绩，以及我那天吃到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那一会儿我们就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好吧，绿姐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视频喽。

0: 跳。
1: 跟林姐一边看一边在聊，然后我们的助播绿姐说：“哎呀，是不是让你回想到这个曾经当那天拍摄的时候的场景？”哎，是的哦，饿得不行，现在肚子咕咕叫。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啊、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金之声同步在进行全省的车载的晚高峰的这个车载的直播。欢迎大家，我是亚飞，欢迎林姐。
2: 欢迎大家。
1: 是啊，刚才看到这个视频啊、哦，就大家可以完整的了解一下这个林姐过往以及店里面的一些环境。刚才我们也在私底下聊，就是林姐最近也在当评委哦，也跟很多的这个很多龙虾店在 PK。
2: 对，
1: 你看很多的大佬都说，哎呀，还是辣不怕的口味，非常的有记忆点。
2: 对，然后现场嘛，居然有我们的很重量级的好哥，居然吃出来了，因为我们是盲吃，
1: 盲吃，
2: 他居然在十家最大的头部的店里能够吃出了我们辣不怕的味道、我真的当时特别的荣幸。
1: 辣不怕的口味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们家的这个口味跟其他龙虾店的口味会有哪一些不一样嘞？
2: 我们家的口味，因为我们家是最早做口味虾的，然后我们的口味就是地道的长沙口味。
1: 地道的长沙口味。
2: 对，
1: 因为之前我在采访其他龙虾店的时候，我会说，哎呀，长沙的口味虾跟其他的地方的口味虾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一样呢？然后呢，有些朋友就说，一些老板跟我说，那就其实长沙的口味虾一定啊，不要忘记的就是里面会有紫苏这个东西。
2: 对，
1: 它会更加的有记忆点，它会有辣味的调和，会有那个植物清香的一些调和，包括里面。

0: 会放一些其他的，像魔芋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做调和，一吃就是我们老长沙这个口味，那就是对了。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改良的版本，比如说放了一些花椒啊，或者是放了一些青椒啊，做一些比较麻的口感也会有。但是呢，我们长沙的朋友就是爱老长沙口味下的这个味道啊。刚才大家从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啊，店里面的环境非常整洁和敞亮，而且有一个标志性的牌子，就是30年的老味道。
1: 对，
0: 所以你们店的话现在是属于老顾客很多，新朋友也在源源不断的来。
1: 对，我们家有几代人的记忆了。然后让我记就特别有荣幸的就是什么，就是经常有老顾客，有那种年纪大的，然后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嘛，就经常在我们家吃，然后现在就带着他的儿子呀，然后就是年轻的带着儿子，然后儿子很小，现在带着孙子，三代人来我们家，我真的是，
0: 你看这部应该会非常的感动很难忘吧？
1: 对，很感动。然后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我就问他。我就聊天嘛，我们就聊天，然后他说老板娘你还在这里啊，你怎么怎么样，我都好久因为都没住在这边了，住的比较远，然后很多也是没有待在长沙了，可能到了深圳啊上海这些大城市去了，但是他一回来长沙他就必定到我们家来吃，他说我就跟他聊嘛，聊天，我就说你为什么就对我们家的东西有多么的那个吗，他就不是，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家的虾子吃是好吃，他说有点更多的就我们的青春回忆在里面，
0: 就是有一股情怀在里面。
1: 对，
0: 那说到情怀想问问林姐啊，就是你是怎么就突然坐上了口味虾，坐上餐饮的嘞？
1: 这个就
0: 时间要拨回到30年前。
1: 对，那说的就有一点远了。因为当时来说我就很年轻，19岁。对，我刚才其实我刚才也介绍一下自己啊，我老家是娄底绵源的，然后农村里的山沟沟的，真的那时候就是怀着这个小小的梦想嘛啊，就来到了长沙，然后就在长沙就你就那个年代啊，就是没有无亲无故，就是很怎么说呢，这种感觉现在我都过得太久了啊，然后开始创业，就是跟朋友嘛，他们家就是在那个岳阳洞顶湖边上的，当时的小龙虾嘛，因为没有普及到，根本就很少，就是餐桌上面见到，没有餐桌上面见到这种小龙虾。
0: 你刚才说要30年前那个时候，其实长沙的朋友们就是包括长沙在来长沙吃小龙虾的这个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小，
1: 没有那个主要只是说吃宵夜，但是不是说你吃小龙虾，吃小龙虾就是为什么小龙虾能够这么火爆啊，其实我是见证了，因为我是做得很早，也见证了小龙虾风靡全国，因为真正小龙虾的起源就在我们长沙，对，然后在2000几年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湖南广电，然后就做了第一届虾王争霸赛，然后把这个小龙虾就推向了全国。
0: 哎呀，感谢各位曾经做虾的大拿们啊，也感谢我们广电让小龙虾走遍全国。
1: 对，
0: 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从外地来到长沙的，
1: 对，
0: 然后就想，那怎么想的是做小龙虾？是因为你的有货源是吧？
1: 当时的话是也是很盲目的，因为觉得就是创业嘛，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就去到了同事的家里面，他们那里的话，当时的小龙虾这个东西啊，其实当时是没有人吃的，就是用来干啥你知道吗？
0: 喂猪啊？
1: 不是，用来打成粉，打成粉，然后就做饲料，然后因为当时的这个小龙虾嘛，听说是个外来物种。然后在那个农作物跟河堤嘛，它就繁殖非常的快，它就有破坏的作用，所以当地人就要把它捞掉，然后就是打成粉做成饲料。
0: 天哪，
1: 是这样的。
0: 30年前的小龙虾们啊，好可怜。
1: 他也没想到啊，我估计小龙虾也没有想到30年后的今天能够成为这么一道美食。
0: 对，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想着就做小龙虾了。
1: 对，从那时候做，其实当时还是很忐忑的，为啥呢？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品种嘛，
0: 品种算是新的赛道了吧？
1: 对，新的赛道，能不能被接受也不知道。但是当我一做出来的时候，真的，哇塞，没想到做的这么。

0: 多的花园，你知道最早你知道干啥了吗？是谁呀？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著名主持人，汪涵，
1: 涵哥，
0: 涵哥跟丑小，
1: 哎呀，涵哥都会吃啊，
0: 对，那时候我记得是九几年，就那时候的那个幸运九七，九六九七九八，那时候的场地还在我们的那个火车站那一块，所以隔得比较近，我们家我真的很感激他们，他们是我的第一批把我小龙虾推出来的人，
1: 所以那个时候，哎，第一呢是感觉啊找到了这个赛道，但是推出来之后也不知道市场反应如何，但是哎没想到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
0: 对，
1: 然后呢哎渐渐的稍微有点名气之后，韩哥啊广电的一些朋友们就来自发的为你来种草了，让更多人了解到辣不怕了，
0: 对，
1: 然后就坚持了这么多年，
0: 对对，
1: 哎，地址一直没有变过吗？
0: 一直没有变，
1: 都在那里，
0: 对，都在那里，
1: 就在火星镇。
0: 以前的话就那么几张桌子，没那么大，也没有环，没有环境，又没啥都没有，就是一个味道，一个口味，我真的我都没有想到啊，我们辣不怕的口味侠能够得到这么大的认可，我觉得太荣幸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很感恩。
1: 很多朋友也非常非常喜欢辣不怕的这个口味侠。那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呢我们这个桌上有林姐带来了几个我们的口味，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全省的晚高峰的车载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今天我身边是我们的辣不怕的创始人林姐，再次请林姐给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嘿嘿，
0: 刚才说了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是边吃边聊了啊。
1: 好的，那亚飞，那你试试我们家的经典30年的口味虾。哎
0: 呀，又见到他了啊、哦！就是我赶紧要触碰他一下，因为这刚才在前30分钟啊，就是一边大家看到了我的眼神，就是跟大家互动一下，但是我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几个虾。这个虾呢，首先啊，就是这是你们家绝对的招牌，对不对？
1: 对对，30年经典，
0: 30年的经典。
1: 对，
0: 你看它个头很大哦，虾的品质很好。
1: 是这样的，亚飞。这个虾嘛，它是有很多的产地。我们家辣不怕的口味虾，包括各种虾啊，像我们这个油爆虾、口味虾，全部都是来自洞庭湖的活水虾。洞庭湖边河水活水虾，它是不一样的。你看它的那个尾部，看一下。不管是每一只虾，它都是非常的又白，看到没？
0: 对
1: ，Q 弹弹白的，对不对？
0: 对，
1: 它不用去放肆的去，你去有的很打开刷都刷不干净，对不对？
0: 对，它是白白的哦。
1: 对，就是一个活水虾哦，这是它的特点，看没？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非常的饱满，非常的 Q 弹，看见它的肉。
0: 它很干净，
1: 非常干净，
0: 很干净。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3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所以说他这个我在吃，哇，你看姐这个保温做得很好，你外卖应该做得蛮好的吧？你做外卖了没？
2: 其实我是不蛮提倡做外卖，因为我觉得咋说嘞，这个东东，
1: 就是店里面吃的口感会好一些，
2: 对，口感更好。还有一点就是，外卖的话好像体现不了我们这个长沙本地这个感觉，我觉得，
1: 就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龙虾啊，就是还是要在店里面吃会好一些。但是呢，最近由于是世界杯嘛，很多朋友说啊，那我想在家里面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去吃，其实也可以了，
2: 可以，
1: 不是不可以。
2: 我们也做了线上。
1: 对，这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姐姐你这个，你看你是4点多来这边的，我刚刚吃个虾，热的不行，它保温保得很好，
2: 对我们
1: 它不会散这个味道。
2: 对我们外卖嘛，其实现在是夏天。我们外卖的话会有专门的那种保温的打包，它不会影响味道。还有我们很多老顾客，包括去上海呀，去深圳那边嘛，很多老顾客去外地去香港那边，他们就会提前打电话给我，哎，给我订多少盒多少多少，直接我们打包，我们就会有打包方式，把汤汁跟分离打包，让你们上飞机。哎呀，对，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刚刚吃，你看我刚刚吃的这些虾子哦，此时此刻，你看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口腔里面的味道是属于又有紫苏清香，又有它老汤的这个哎咸香的感觉。
2: 对呀，飞，我一直在观察你哦，我发现你一直在说，然后你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这个。
1: 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啊！哦、你看我，其实我跟你讲，我背后这里面已经冒汗了啊！
2: 是，
1: 就是属于它的口味感就。滋味很足，
2: 对，
1: 就是这个是属于感觉什么呢？滋味很足，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特别好，我都不敢用力去嗦它，然后我把嗦了之后，
2: 其实亚飞今天
1: 我会哭出来。
2: 我在现场没有带面条嘛，因为这个场地受限制，如果到门店去的话啊，我建议就是说你吃完虾子，然后下一份那个我们叫神仙面，其实就是清水面。
1: 清水面。
2: 搞一点虾子放在虾子汤里面，那真的绝绝子，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2: 那种龙虾呀，包括你这个所有的味道全包含在里面了。我自己可以，我自己超级喜欢吃。
1: 你看一看，其实你看大家伙儿啊，今天别请到林姐过来啊，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餐饮人，一个老板，就是他自己对于他店里面的表达态度是什么，你就会决定他这个店好不好吃。他自己也喜欢吃，而且他分享的这个感觉也非常的足，你就知道他肯定对他自己家的产品很有信心。
2: 对，
1: 因为我见到这么多的餐饮的主理人哦，就是哪些店可能欠一些火候，他会怯一点，我感觉。
2: 就
1: 林姐是属于非常自信大方的，是吧？
2: 对，
1: 大家都来吃啊、哦，我反正我的产品是对得起大家的。
2: 对。然后很多就问我嘛啊，你们家真的做了30年了吗？我说长沙的老口子没有哪个不知道的，这个是有时间在这里。然后他们就问我，你那个一个做口味虾，一个做宵夜，能够做30年，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觉得我非常自信，就是一点什么，因为这个虾子当时做这个虾子，其实我自己非常爱吃，所以说这30年的味道不变，因为我自己知道呀，我爱吃。
1: 是，
2: 我一试就知道，30年是什么味道，现在是什么味道，有没有变，所以我就非常自信。
1: 对，因为我认识林姐的时候啊，就是，你说现在其实大家提及的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网红的龙虾店哦，好像出名的啊，大家提及的比较多的，好像就是那些个。但是好像之前姐你都是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宣传啊、营销啊什么之类的，全靠口碑哦。
2: 我们没有去，我们这30年老店嘛啊，其实也就是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短板。为啥呢？因为我们做的纯粹就是做品质、做味道、做口碑，没有去做营销啊，去这一块咯，其实也是我们的短板。但是有一点。当时没有这个意识，我又觉得，哎呦，我做这个虾子就是觉得好吃，然后就我们那么多人老顾客的认可啊， 我觉得已经很好很足够了。嗯，但是现在我觉得又思维又有点不一样了，
1: 要抛头露面一下了，是吧？
2: 我就想把我建我们家的东西能够得到三星这么多人认可，我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嗯，就是我不就更有成就感了？
1: 对啊，我觉得是对的哦，就是还是需要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
2: 对，
1: 了解到就是你把真实的呈现给大家，咱们不夸大宣传或什么之类的，把真实的呈现给大家，然后顾客朋友们哎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之后，哎可以可能第一次是以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到你家里，只要你口味啊这个食材过硬在那个地方，他自己会觉得哦，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宝藏店。
2: 对，
1: 也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店能够存活30年？就是因为有老带新，新顾客来的时候得到他的认可，然后就又继续复购。我觉得这就是能够走得

0: 是的，姐，你有什么以后的目标不？这个店要继续开成百年老店不？
1: 对，所以我今天坐在这来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啊，那不怕能够开30年，嗯，我就希望能够，肯定非常有信心能够开成百年老店。
0: 开百年老店，
1: 对，
0: 哎呀，真的是
1: 我的目标，
0: 目标
1: 对啊。
0: 就从所有朋友们也可以见证那一天。
1: 对对对。
0: 好，此时此刻，刚才我吃完了这个口味虾哦，现在我吃的就是我们的油爆虾啦啊，油爆虾也是你们店里面的，现在也是招牌哦。
1: 对。
0: 油爆虾，你家油爆虾的特点是什么呢？
1: 油爆虾的特点你发现没？你看看，嗯，每一只虾随意拉一只虾，是不是亚飞？嗯，比我的手都长多了。嗯，我看看见没？
0: 好大，
1: 好大。比我手还长，随意拉一个都是一样的，看没？
0: 而且很干净，它的个头很饱满，它前你看多大？
1: 对，随意吃都是非常的干净饱满。然后你看看它的头，嗯，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成这个颜色？你知道吗？它的每一只都是里面有黄的，看到没？因为为啥？它是抹虾哦，抹虾同样的一只虾的大小，亚飞，嗯，同样的一只大小。公虾的话啊，
0: 哇，每一个都
1: 有黄，它看上去大，嗯，对，但是它没有黄，它的那个肉嘛，它的这个肉没有抹虾这么饱满哦，看上去大，但是它的屁股这个肉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是有在品质这一块是可以吃会把关的。
0: 哎呀，
1: 对，
0: 个头选得很好，
1: 对，嗯，
0: 哎呀，油爆虾其实因为来长沙之后呢，也是这。第一次被长沙口味虾种草之后，很多朋友说，那如果你吃不了太辣的话，你就吃油爆虾吧。
1: 对，
0: 那选择就是这样子的，对，都有不同的口感和感觉，这个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的其他的一些调料在里面，
1: 没有，它就是纯的虾，嗯，虾肉的鲜，
0: 对，
1: 然后鲜甜味，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蒜蓉蜜汁香蒜，哎，这样。然后你如果喜欢吃一种清爽一点的啊，嗯，你就可以哦，
0: 慢点，
1: 可以吃这个芥末的，
0: 芥末的，
1: 对，
0: 哎，两个口味都很好，
1: 对，嗯，
0: 但是这个蒜蓉酱会更加的感觉有味道一些，
1: 啊，有特色，
0: 有特色一些，
1: 对，
0: 这个呢感觉哎清爽一些，
1: 清爽一些，对，
0: 嗯，这个就可以蘸在里面去吃，哦哟。
1: 我有这个剥虾也是有方法的，
0: 有方法。
1: 你看我剥的，
0: 你剥的，哎呀，你这个剥的好好。
1: 你看看，
0: 我这个手笨的啊。
1: 没有，你没找到方法。
0: 来，
1: 我教你啊，
0: 教大家剥剥虾。
1: 我30年做虾仁的经验，来看一下。嗯，这样是不是？
0: 先剥头，
1: 先剥头，然后看见没？这个样子，然后有个边，这样子的，很快的，看没？哦，是不是非常的快速出来了？
0: 哇，这个虾真的是品质好好，白白净净的，白白胖胖的啊，
1: 白白胖胖的，非常饱满，
0: 嗯，晶莹剔透的。
1: 你喜欢吃这个蒜蓉的，喜欢吃这个的？
0: 我喜欢吃蒜蓉的，
1: 哦，我也喜欢吃蒜蓉的。这个还是我觉得啊，嗯，亚飞你是个美食家嘞，为啥，嗯？因为这个蒜蓉的，它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哦，对呀。
0: 就是这个调料其实
1: 对你以为就是个简单的蒜蓉吗？
0: 因为里面我吃到的感觉，它跟里面有油之外，有蒜蓉之外，里面还有酸酸的这个感觉，有点小米辣嘛。然后放了白醋吗？放了醋吗？
1: 这个
0: 秘制了，
1: 这个还留一点点空间吧。
0: 它吃起来还不是那种纯油香的感觉，它还是会有点酸酸的味道在里面，所以它从蒜香到油香，一点小米辣的这个提味之外，还有一点酸酸的，我感觉就是口感就层次很丰富了。
1: 对，嗯，
0: 这个配上这个油爆虾的那个虾的这种鲜甜的味道，哇，吃起来很好，很舒服。哎呀，它这个黄，哇，
1: 对。
0: 然后太棒了，
1: 亚飞，你们男孩子可能不蛮喜欢吃啃这个虾的钳子，
0: 啃钳子，
1: 我觉得你好浪费啊！
0: 不，一会儿我会把它吃完这个钳子。
1: 你看一下，
0: 因为它钳子很大。
1: 对，我尝试一下，试给您看一下。这个钳子里面肉，哇，哦，它里面一个钳子里面肉是最嫩的，嗯，它的精华在这里啦。
0: 因为这个钳子好大。
1: 对。我其实我也是手有点笨呐，
0: 啊，很多朋友觉得我们今天太开心了啊，嗯，因为很多的粉丝朋友每次我晚上在做节目的时候都说，哎呀，那位今天又吃什么外卖啊，

0: 今天咱不是外卖啊、哦，今天可是实实在在的林姐带着他们家的特色来的啊、哦。那很多朋友说今天终于吃上好的了，说我。哎，每天晚上的时候，很多朋友跟我建议让我吃什么哪家店哪家店，啊，有的时候我说为了减肥我不吃，今天一点肥不减啊，朋友们啊，今天咱们就是好好吃，
1: 可谓瞎子吃的是不长。
0: 对，
1: 它更多的是蛋白质。
0: 对对对，咱今天吃上好的了，朋友们啊。
1: 那我吃了30你都没吃腻，我还是超级想吃。哎，
0: 你说。为什么长沙的朋友们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那么喜欢吃虾呢？
1: 这个虾呢咋说呢，我因为这个虾它还有一个点就是啥呢，以前嘛，像我们店以前的话啊，就是到的，因为这个虾它是有季节性的，它真正的那个像这样的虾这么饱满的话啊，它最虾最好吃的这个季节，就是5到8月份。
0: 5到8月份，
1: 对，是虾吃虾的最黄金季节，它这个虾咯非常的饱满，非常肉质的各方面都是黄金的时候，但是你到了10月份9月底的时候，它就会产子，特别是母虾，它就会产子嘛，它也繁殖嘛，它就这个屁股这一节，我跟你讲嘛，这些全都是黑色的，
0: 黑色的籽，
1: 黑色的籽，所以它的肉嘛。它就看上去是大个的，它的肉没那么饱满了，是这个原因。所以说，特别是这个我们的口味上那种膻性，特别是这个夏天啊，很热，人的胃口嘛就没那么，就是哎呀不想吃东西啊，但是你一吃虾，你就换你的胃口，就会打开，就超级的想吃辣的，就辣很舒服，很爽啊。
0: 每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的时候啊。到了夏天，感觉我们长沙的朋友们就进入到了夜宵狂欢一样了。
1: 对，
0: 大家就是我会发现大街小巷呢，有些店子啊里面坐不下了，摆在外面。但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下晚班或者健完身之后，看到外面很多龙虾店摆在外面，大家一起哎呀开开心心的聊聊天啊，然后吃点小烧烤，每个人面前几个，就这几样啊，老长沙口味虾，油爆虾，再点其他的这个虾，一点小烧烤，哎呀，就在面开心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美好的画面，
1: 很放松，对，
0: 就感觉晚上的时候，在我们长沙，就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一定就有我们的虾子作伴，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外地的朋友可能感受不到，你来长沙之后你就明白我此时此刻要被说的那种画面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外地的朋友们也来到长沙之后可以去，他不怕啊，去吃一吃，哎，感受一下我们长沙的人的夜宵夜生活。
1: 对，我们感受我们长沙的热情，火辣。
0: 是的，火辣的热情。然后大家看到这两盆虾，我们一边是不是在继续一边聊？还有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请这个林姐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而且我们的绿姐，你要尝一下这个，
1: 尝一下这个，来，
0: 特别有意思。下一会儿你也吃一点啊。
1: 来，现在来一个不？
0: 来一个，
1: 这里有手套，
0: 手套尝一尝
1: ，
0: 这个是什么？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感觉像是我们的那个糖，哎，就是糖油粑粑
1: 啊，
0: 糖油粑粑之类，但它其实不是。
1: 这是我们的土豆饼。
0: 这是土豆饼。
1: 三十年这个土豆饼。我们从开业第一天，口味虾跟这个土豆饼就是黄金搭档，一直保留到现在30年。
0: 就是土豆饼和这个口味虾其实是最早一批的产品，对不？
1: 对。黄金搭档，到我们家是必点的。哎、你看这么大大的圆圆的，里面是空的，是不是？哇，
0: 好好吃了，
1: 又香又脆，又微微的甜，不是很甜，是不是？
0: 它里面是土豆。
1: 它的。你别看这个小小土豆饼啊，它其实成分啊，有10来种。
0: 10来种啊？
1: 对。它的主原材料就是土豆把它蒸熟，然后搞成泥，然后就是加入鸡蛋、牛奶，还有很多东西，起码有10种原材料在中间，然后把它炸，现场，只能够。手工弄，人工，纯人工手工，然后把它做出来，没有技术啊，这个油温啊，各方面都控制得非常好，不然的话它 它是抛不起来的，它做不得这个，因为是空心的，看没？
0: 对，
1: 空心。

0: 对，哦，当时是这么打算的。
1: 对，这我们研发了好久啊、哦。嗯，很多人就是找我要这个技术。
0: 嗯，现在应该没有地方在做这个吧？
1: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
0: 不用感觉这个功夫也得要一点功夫、哦、
1: 要功夫、啊、嗯，比如像这个小料煮肉饼，它还是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的。
0: 嗯，哇，它真的吃不腻耶，这种
1: 对吧？
0: 给大家形容一下什么口感呢？你说啊，糖麻圆或者是糖霜粑粑之类的，可能会外面是那种酥酥脆脆、油油香香的，里面的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滋味了。它这个不是。它这个手你咬下去之后，外面脆脆的、酥酥的，里面也是有味道的。
1: 你看看，这个壁上全部是那种土豆泥，对
0: 它壁里面是土豆泥，所以你吃出来，脆脆的，里面是软软绵绵的那种感觉，而且不齁甜，它一丝丝的甜味。
1: 对，
0: 这点很好，
1: 就那种清甜的感觉。
0: 对，很有感觉。
1: 就是我当时我也因为我当时和十号他们做出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也很惊艳。为啥呢？我觉得。煮的面还能做出这个样子，外面是酥脆的，里面居然是那种带一点点糯糯的。
0: 对，
1: 但是一直能够走的，你说一个产品，特别是吃的东西啊，能够传承30年，
0: 30年
1: 肯定还是有它的独特之处。
0: 对，
1: 不是我打广告啊，是真的很好吃。
0: 对，一个产品走30年的路程，它现在为止还被大家喜欢，其实真的是
1: 对。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物质是非常丰富的，
0: 对，选择也很多，
1: 对，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哎呀，觉得有吃的就很不错了。
0: 现在年轻人多挑啊，是吧？
1: 对，
0: 对，想到哎这家的好吃的，哎出了个新品，我去尝尝那家的，就大家也会吃了，
1: 对。
0: 然后在吃这么多东西当中，肯定心目当中开始要自己排序喽。
1: 对，
0: 哎，这家的什么什么好吃，一家店不可能所有的品类都被大家喜欢，对吧？
1: 对。
0: 那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几个是什么？像比如说当时亚飞去林姐家去吃的时候，去辣不辣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哦，就是这个土豆饼。我吃完之后，哇，我真的以前没有怎么在其他店吃到这个东西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虾个头很大，滋味调很足。第三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那个老长沙口味虾那个地道的味道让我印象深刻。然后啊，虽然我那天也是被辣的不行，但是我觉得我就认这一口。
1: 对
0: 啊。第三就是它的调料啊，这个酱啊，简历到时候你我要去买啊。
1: 你不用买，我送给你。
0: 这个真的好好吃，
1: 好吃
0: 就蘸这个其他的料啊，
1: 面
0: 清水面那一裹匣子。
1: 对，你就是早上做早餐的时候，下个面下个粉呢，直接拌点这个蒜蓉酱，超级美味。我就在家里，有时候我小孩去上学嘛，搞不赢了，我就直接下个面，搞点这个酱，直接一拌。
0: 对，真的很好吃，非常非常好。好，很多朋友，大家此时此刻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啊，希望大家一会儿赶紧吃饭，而且已经8:25了，18:25了。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朋友们，就是如果有时间，晚上可以到林姐家去吃饭啊，去辣不辣吃饭。很多外地的朋友们来长沙，马上端午了嘛，
1: 对，
0: 来长沙。也可以去辣不辣感受一下林姐家的独特的，我觉得很好吃的这几个内容，因为不仅仅是今天我们呈现的这三个哦，
1: 对，
0: 还有很多。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请林姐跟我们一起再聊聊，总结一下好不好？啊，欢迎大家，我们再吃会儿啊。
1: 哎，我吃的太嗨了，
0: 真的嗨了。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1: 我的饿了，我要放肆了这个。
0: 好吃嘞，姐你快来吃点儿，丽姐。
1: 真的可以。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亲友联办文玩。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莲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莲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这个选手的车载直播。各位好，依旧是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现在看到了我面前呢是一片风卷残云之后的景象，但是你们知道吗，此时此刻我在直播当中啊，这个整个屋子香的喷香的啊、哦，特别香，特别香，很好吃、啊。我刚才在放歌间隙呢，送走了林姐，然后跟我们的主播绿姐在一起聊天，说：“哎呀，刚你们吃的都很香，的确是的。”我刚刚在看粉丝群当中的一些这个留言和跟我一起在聊天，因为刚才一直在跟林姐聊天，没有顾上大家啊，朋友们都是跟我讲说，要不今天终于吃上好的了。哎，也不认识，是不是终于吃上好的啦啊？是，就是第一次用这样的，也不是第一次，是用这种方式呈现给大家，可能更加直观一些啊。就是，这些电影呢，因为是我烫过的，我吃过的，所以呢，会更加有把握、有信心给大家做一个种草和推荐。那没吃过的话，我可能就要谨慎一点点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聊天，星驰就问，因为今天这个老板啊，好漂亮啊，他叫什么？叫林姐，叫林姐啊，是辣不怕的主理人，林姐。现在大家有些会去吃吃看，一一在问说，因为你吃的第一个虾是什么？第一个虾就是我们的老长沙口味虾啊，在这里，老长沙口味虾在这里，在这里，这里。这个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刚才姐姐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她讲她其实对这个虾啊，毕竟你看30年的时间做，一直从开店到现在都有这个品，说明她真的是挺能打的啊。而且呢，很多朋友之前我在探这家店的之前呢，我就问过一些朋友知不知道辣不怕，然后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是不知道的，但是一些老口子是非常非常清楚这家店的。原因是因为这家店呢，其实在老长沙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哦，这是我的第一个观感啊。第二呢，就是这家店的这个老板就是林姐，她之前完全没有做过任何的宣传哦，完全没有，乃至于很多新的一些长沙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哦，因为现在选择也特别的多嘛啊，所以我觉得当时吃到的时候还是让我特别的惊艳的，特别是他们的老长沙口味虾，这个大家可能先视频还没有看到，我们在5:30的时候放了一下给大家看啊，大家等完整版的这个视频出来之后，也会放到吃香喝辣的这个账号当中，大家可以去完整的看看我那天吃的感觉如何，是否和大家的这个口味。和感觉的，反正我当时的感觉是属于这个味道非常的足，它的老长沙口味虾的味道非常的足啊，很辣啊，但是这个辣呢不是属于死辣，是属于真的是有带着老长沙特色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就是它的它用的一些配料啊，包括它的油啊，包括它的那些老汤啊，这个感觉很有这种感觉在里面，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

0: 这个虾肉跟这些配料之间是完全脱离开的感觉啊、是属于那种全部融合在一起的滋味。如果你更能尝试的辣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虾啊拎起来之后嗦那么一口，你把它的蒜子啊，把它的紫苏啊，把它的老汤全部嗦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再配合这个虾一起吃，感觉哇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爽啊，非常的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油爆虾的系列。油爆虾呢，它第一，大家看这个个头非常非常大，而且很干净。真的，它每一个油爆虾，它每一个虾啊，它的肚皮这儿都是白白净净的啊，而且你剥完之后那个透明色那种感觉，品质非常非常好。再配上的它的这个蒜蓉酱，还有它一放点芥末的这个油醋酱。啊，吃起来就是有不同的口感和感觉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很清爽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品质很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印象深刻，就是它的这个土豆饼啊，我在其他店是没有吃过的。我当时吃的时候也觉得哎，很神奇啊，而且它放久了它不会塌，并且呢里面还外面还是酥酥脆脆，里面还是软软嫩嫩的感觉。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品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吃完了就会觉得他们家的品质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好的。大家玲姐又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姐姐啊，特别的有意思。她老说啊自己可能稍微年长了一点了之后不会懂得现在经营是如何的，你看现在也愿意抛头露面了，也愿意通过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力量啊，来到各个宣传口当中来给他们做一些种草和推荐。我说哎挺好的，也欢迎更多的老板们可以如果你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的话，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起来聊一聊，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啊，特别特别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再看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和这个留言，非常非常多哦。好，我一个一个的再看。这个党党在问地点在什么地方啊、告诉他地点就在芙蓉火星镇那边啊，在火星镇，名字叫辣不怕啊，就一家店啊，30年传统啊，算是一个人说他重辣吧啊，有点重口味的紫苏口味虾系列，就是去他们家就比较好了啊。然后这个叫做谢 YONT 这位朋友说，哦，是不是火星派系的口味虾？你可以这么理解吧，火星派系，因为它就在火星镇，没有换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称作是火星派系的口味虾。对的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盆啊。对对对对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再看看大家的橙子在说哎。他家门是他家是装修了吗？为什么从视频当中看不是我当时去的样子？刚刚林姐也说了，他几年前是还是没有什么环境的啊。他前两年，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才重新装修了一下，会变得更加的感觉整洁和更加的高端一点点了啊，高级了一点点啊。回家看你可以理解为更加的那个有味道了一些些。我当时去的时候非常的整洁，非常干净，而且是有一点那种。往百年老店冲的那种感觉的啊，你可能去的时候他还没有装修呢啊，还是属于大排档的格局，他现在已经变了啊，现在已经变了，是的是的，已经变掉了。再看看大家的留言，还有这个吉祥如意说老板是哪的，刚刚老板说是哪里的，他老板是一样的啊，老板林姐是一样的连元，连元的啊，咋的？这位朋友你也是连元的，你也是益阳的，啊，吉祥如意这位朋友问老板在哪儿啊？然后，再看，让大家留言哦，像401这位朋友在问说，那推荐大家点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讲哦，就是当时第一次跟林姐在一起吃的时候，吃了很多个品类，但是你说正儿八经要推荐的话，其实虾的话对推荐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老长沙口味虾系列，就是今天林姐带来的第一份这个金牌口味虾，应该算是他们店里的灵魂了啊，典型的老长沙，算是比较猛一点点重辣的紫苏风格，它的你看它的红油里面啊是透着 清透的那种红油里面裹满了每一只虾，入口第一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各个咸香味充满你的嘴巴，啊，辣，但是呢不燥，这点很重要啊。然后尾调当中带着骨头汤的那种鲜甜的感觉，和虾的鲜甜的感觉，和一点紫苏的清香感啊，所以不会齁咸和发苦。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这个口味虾的一个评价啊，就这点很重要啊。而且它的虾肉品质，刚才林姐也说了，品质非常好啊。它每一个虾的个头第一很饱满，第二个 QQ 弹弹的，又很紧实，然后吸满了它这个红油和老汤的这个味道，所以哎，我觉得这一点很好。然后在店里面吃的话，一定要下一个清水面，然后再裹着这个红油，裹着这个老汤一起拌下来吃吃看，会非常非常的爽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如果你不太能够吃重辣的，哎，就给大家推荐这一个。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7: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妍面霜75毫升， 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

经典原声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啊，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欢迎所有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晚高峰的全程直播。各位好，依旧是你的大师飞龙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刚才这个终于这个有时间回复我们粉丝群当中的所有的朋友们的消息啊。刚才就是很多朋友在问今天老板叫什么名字，他的店主理是什么，然后以及啊，因为你觉得好吃的几个特色的内容，刚刚都给大家一一做了一个种草和回复。再看看大家好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像老兵，老兵就在问啊，叶飞在吃什么？我在吃辣不怕的这个现在吗？啊，我现在吃辣不怕的这个有爆虾，有爆虾啊，这是口味虾，这是有爆虾，这是它的土豆饼啊，这个。那不啊，可能是刚刚才开始听淑芳在问他的人均，我刚刚也说过了，人均大概70、80、90，就看你点什么啊，点什么样的内容。推荐的话就是能吃辣的，哎，我觉得吧，啊，我个人觉得哦，就是你不管能不能吃辣，你首先一定要把他的金牌的这个老长沙口味虾要吃一下的啊，这个大不了跟到时候你跟林姐说稍微不要那么辣，但是我觉得有辣才是有长沙的老长沙的这个灵魂在嘛，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吃吃老长沙口味虾。然后如果你要搭配其他的话，他们其实除了油爆虾之外还有卤虾呀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口味虾这个油爆虾会更加的适合大家全年龄段来吃，因为它呢就是属于正儿八经的这个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是干干净净的，它真的是每一个都没有脏东西，它这个里边全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嘞，然后配了你想吃清爽一点，它配了两个不同的酱，一个蒜蓉酱，一个是它的那个油一个油醋酱，放一点芥末会更加清爽一点啊，这两个品类也行。如果你人更多，那你就尝尝他们的卤虾也挺好的，这个土豆饼要点一点，他们家烧烤你也点一点，我觉得哎就其实挺好的啦，挺舒服的了，对不对？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种草和推荐。然后再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情在问环境怎么样。由于这个视频呢倒是还没有给大家发布，但是我们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5:30的时候啊，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给大家放了一版我们的内容啊，大家从那个地方面可以看到他们环境还是挺好的哦。等到时候我们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更加清晰地了解一下他们店里面环境到底如何。反正我会觉得说他们店里面的环境呢是属于灯光呢是属于你比较柔和的暖色调，然后你会进店了之后就会闻到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哎呀虾的各种香气啊，它不是像以前的那种市井小店大排档了，它现在装修会非常的精致一些，然后有一点那种我觉得是属于有点江湖气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市井的那种小摊的那种感觉，也是那种一看就是觉得哦这家店是应该超过了20-30年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店子，装修也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应该算是挺好的一个装修了啊。然后店面呢不小也不那么大啊，不会让你进去像迷宫一样的那种感觉。在火星镇，对，在火星镇，朋友在问在哪，在火星镇哦，在火星镇，我觉得装修还是挺好的啊，就对于人均70-80来说，他们家店的装修是完完全全全符合上这个感觉的。然后小溪长流在问他们家有烧烤吗？有哦，他们家也是有烧烤的，你说一个夜宵店怎么会没有烧烤嘞啊，肯定是有烧烤的啊，但是呢建议搭配的就是他们的两个口味虾，再尝尝他们的卤虾，像刚才林姐也说了啊，他们的这个干爆虾啊也出来了，也可以尝一尝啊，就是你人多的话点这几个特色的虾的品类，再点一下土豆饼，点一些烧烤，完完全全 OK 了，好不好？然后再看看好多朋友留言，我往前翻一翻哦，好多朋友。然后寻古探幽在问他吃过这家店啊，是不是在火星镇？对的啊，就是在火星镇，就叫辣不怕，对的对的对的对的，你看
这个寻古探幽这个朋友，听你的名字你感觉你应该是老口子，是不？老口子就吃过这个店，对吧？年轻的朋友可能稍微少吃到一点，但是他的的确确已经在那个地方存在了很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欢迎大家啊、哦！还有很多问题，我不留意跟大家做回复了啊、哦。刚才说的是，今天其实主体呢是跟各位介绍一下辣不怕啊，因为当时去吃的时候跟林姐的一些聊天，刚刚也请林姐来节目当中做客，一起来聊聊看了。然后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因为我的外地朋友这个端午的时候要来长沙玩，我带大家吃点什么？吃虾的话。这个阶段我推荐是辣不怕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如果你说那想吃正餐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可以推荐的，你就看大家是需要什么样子的类型的店。你说要是那种宴请家宴宴请系列的话，还是属于老长沙，就是口味菜系列的土菜系列的啊，不要什么环境和特色的啊，你可以在粉丝群当中跟我多讲一讲啊，明白我会更加精准的一些做一些推荐。那在等你回复之前，我跟大家讲吧。我觉得啊，是如果是朋友们，我的朋友们问我来长沙要吃什么好店的话，我之前给大家种草过嘛，就是你要在市中心一点的话，去吃彭记的那个肉丸汤，彭记肉丸汤啊，这个是适合全年龄段的，就是。带崽家里面带着小朋友来旅游的朋友，我觉得彭记肉丸汤这个店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小朋友可以吃嘛啊。你要打卡网红的一些内容的话，天宝可以去试试看嘛，还有就是笨萝卜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嘛啊，也因为就很多朋友以前可能说哎呀你老推荐一些网红餐厅，我也觉得说其实网这些像笨萝卜这样的店哦，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感觉呢？第一性价比极高，你即便是不喜欢你也不会觉得很

亏，因为还是很便宜，对吧？第二呢，的确是你会感受一下氛围感，你说它跟特别的那种啊，像湘潭的某一些小两口的那种做的那种菜比起来，它有多精致，它没有哦、嗯。但是呢，你说感受一下人流，感受一下市中心那种热闹的氛围，以及感受一下网红餐厅的魅力，我觉得奋楼铺是不太会踩雷的哦。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我上次有朋友来的时候，我带他去吃奔楼铺，他吃得很开心，啊，或者是你能排到队，你吃666也可以，好吧？然后在这个三顺，我再说，因为端午给外地的年轻朋友推荐菜，市井一点，南边好，好，这位朋友就非常精准了啊，我给你讲讲，我快速的搜索一下。南边的话，这家店我没有探过，但是我吃过啊、给大家做一个种草吧，叫我想想看名字啊，叫月老三口味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月老三口味菜，它在德四行商圈那边啊，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嗯，我觉得还可以，我当时吃了之后还觉得还可以，嗯，对，它就是个老区的居民老区老店，它没有豪华门头啊、哦，就是那种小店子，不是装修很好的，它算是我觉得没十几年的老牌的苍蝇馆子，完完全全也是靠本地人啊的朋友们，口碑来带起来的，嗯，很接地气，没有一些什么豪华装修，桌椅倒是蛮整洁和干净的，嗯，不会太拥挤，嗯，适合啊，也适合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去找一些特色的。餐厅啊，市井的一些店子，嗯，对，嗯，他的店里面，我感觉都是一些长沙的本土的一些老土著们，周边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回头客啊。然后呢，嗯，我觉得节假日期间呢，我觉得还考虑到一点啊，就大家节假日的时候呢，不想排长队，对不对啊？然后呢，又想吃到老长沙地道的一些口味的，这家店还是蛮适合的，因为它其实如果要排队，也不会排太长啊。嗯，氛围感很好，充满着烟火气，嗯。然后关于菜品系列的话，我觉得它第一点是属于不重油啊、不齁啊、辣度也是可控的，然后既有老长沙爆炒的一些风味，又兼顾大众的一些口感，所以老人啊小孩儿都能吃，嗯。端午节的时候出游就很好了。那如果要介绍它的一些特色菜的话，第一个我记得没记错的话，他们的牛腩煲我觉得是蛮好吃的啊，很好吃，因为你看就不是特别辣嘛，对吧？然后呢，应该是每个客人都会去点的啊，每日现切现炖，然后呢，牛腩应该是软软嫩嫩的，哎，炖得很极致软烂，然后你会发现。你咬它去那个牛腩的时候，它那个筋膜啊也都是软软烂烂的，不塞牙，这点就很好了，轻轻一咬它就已经脱筋了啊，肥肉的瘦肉的比例也是均衡的，然后油脂完全融入到汤汁当中，嗯，这点很好啊，而且关键是它那个煲当中这个汤啊，牛肉香是那个红烧配方啊，它里面能够吃到很明显的啊这个八角啊，然后干辣椒啊桂皮呀、啊，所以它的那感觉是如微辣当中回着干的啊，所以这个汤一头也很好，哎，然后里面是有铺垫的一萝卜，哎，就很好吃了，很好吃，我现在说着这口水都流出来了啊！推荐第一个菜都是他们的牛腩煲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炒脆肚丝，嗯。这个菜呢，我朋友吃的比我多啊，吃的比我香，但是我吃完的感觉呢是属于锅气很足，然后呢，嗯，它这个鲜肚啊，应该是清洗过的很好，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腥味，然后它能够均匀切出那种细细的条，所以入味感很好，哎，它是大火猛炒的，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下子就出来的，所以会嫩又会弹牙，哎，没有腥味，哎。里面是放了一些新鲜的小米椒、泡椒、大蒜叶爆炒的，所以你会感觉你懂了吧？啊，微微卷曲那种感觉，里面就是完完全全长沙本地的香菜的这种味道了。嗯，所以很下饭，非常非常下饭。嗯，这个店呢，我就是觉得它有一些啊，它的手工寡凉粉也挺好吃的。所以外地的朋友来可以感受一下，好吧？这个店，嗯。

推荐大家，哎，你说这位朋友刚刚跟这个这什么妹，这不是三兽，你说要在南边找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宝藏的店的话，我觉得这样推荐给大家。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地方？因为它在德斯琴旁边，知道吧？我就知道大家吃完了。

在德斯尼那边，好不好？啊，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好了，那还有什么店想要推荐？在端午假期之前可以吃到的，一会儿再跟大家做分享哦。一会儿待会儿我看大家的留言，再跟大家做种草的推荐。那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

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眼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排队人多哦，就是它不在五一商场五一广场的核心商圈，所以它人流会减半啊，体验感你会觉得很好啊，不用排很长的队，对吧？哎，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这是优选分店，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整体来说呢，如果你端午节想去的话，可能第一也会小排队一下，但是不会像市区排队的那么夸张啊，不会排队那么夸张，它上菜的速度很快啊。然后呢，现在据说他们应该也是可以根据这个口味调整辣度了啊，不会像是以前就是辣的你跳脚，辣的你哭泣啊。现在呢，他肯定是会接受大家的一些意见，是可以调整这个辣度的。包括我上次带朋友们去吃笨萝卜的时候，我外地的朋友提出一个非常可爱的想法啊，我们吃这个麻拐，是，他说麻拐不要放辣。然后那个服务员，我没做声啊，我能感觉那个服务员明显的愣了5秒钟，看着我那个朋友。然后后面呢是属于看了他5秒钟之后愣了一下之后呢，坚强的点了一个头啊，也没有说反驳什么的。现在这是网红店呢，他还是尊重你的意见的，他也不想跟你辩驳了啊。后面所以后面我就吃了一个不辣的一个麻拐，哎，也还行啊，它是有蒜香的口味来代替的那个小米辣啊，所以也还可以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建议一下大家啊，就是我反正我跟我的朋友说不通啊，有可能是他带小朋友，我不想他如果不带崽啊，我绝对会让他点辣的啊，是因为鉴于有啊我的啊我朋友的崽在那个地方，我要考虑小朋友的感受啊，就不让他吃太辣的。要是其他我的朋友们来长沙啊，你没有崽啊，没有带崽的，我绝对让他吃原本的味道啊，该哭就哭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对呀，这个时候只是这样子吧。然后说我刚刚继续回到那个话题当中给。

0: 没有朋友推荐啊，就你那个外地的朋友非要吃盐灯的话，哎，几个封神的菜品是要给他感受一下的啊。我也劝你，给你啊朋友说，就是我估计啊，他也就是想吃这个一盏灯的原生特色啊，所以呢，招牌鸭掌筋给他安排上啊，他就是一盏灯的正店爆款啊，长沙必吃正店爆款，你就感受一下啊，最好不要减辣，叫他尝一尝，让他毕生难忘，让他对长沙毕生难忘。因为我上次有一次哦，真的是好像就是鸭掌筋还是什么，就是鸭掌筋，刷一个视频啊，这个短视频当中一个视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成都的朋友来吃一盏灯，然后呢他就准备了两个茶水碗，然后拿一个鸭掌筋，然后在那第一个碗里面涮一涮，又在第二个碗里面涮一涮，然后呢还有蘸了一点小醋，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吃。然后下面呢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啊，你一个四川的都不能吃辣什么的。我觉得我一般是不留言的，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短视频当中给别人留言的。我那条实在看不过去了，我就冲到第一个前线去，我说我就是四川人，我吃一盏灯我也辣哭，我也要蘸水。所以大家要去感受一下啊，一盏灯封神的招牌啊，全网超火的湘式特色菜，每桌必点的王牌，我们的招牌鸭掌筋（括号爆辣）。对，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然后它鸭掌筋是比较 Q 弹的那种感觉啊，嚼劲很足，筋不硬，但软糯的过程当中它又不烂，真的很好。它搭配的就是秘制的干花椒啊、干辣椒、花椒啊，香料爆炒啊，辣味非常的入透。它辣味不是那种，它辣味是层层递进辣，从舌尖辣到舌根啊，再辣到你眼睛，辣到你头顶，感觉。半碗小米椒，它就是你吃完之后就能让你嘶哈嘶哈，就那种感觉啊！你外地朋友不得尝尝啊？肯定得尝尝，挺好的，挺好的。就是要感受这个，就是它倒是很好一点，它的鸭掌筋没有腥味哦，还没有腥味，它卤香融合的爆炒的锅气，它味道非常非常具有记忆点，是来长沙必吃的一个特色的味道。这应该也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想要来吃一盏灯的一个主要原因吧。你既然它都来了，你不能够我们本地的朋友不要抹杀外地朋友的快乐，对吧？对，不能白来。以前呢，我还会像我最早之前的时候推荐，我说我作为一个啊半了解餐饮圈的人啊，吃了这么多美食，那我给你推荐的肯定就是好吃的，你不要去吃这个网红店。由于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长沙，他现在已经跟我指名道姓的想吃某个店的时候，我已经不拒绝了。我会觉得说我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说人家外地的就是想来凑这个热闹的啊，只要他这个网红店啊不难吃，他对得起大家，或者是有具有长沙特色，你就让他吃，你陪他吃啊，你让他吃得开心，吃得过瘾，吃得他毕生难忘。你我们本地的朋友只要给他推荐，哎，这个菜，哎，你到那个店之后你点什么菜，可能会让他有印象深刻的一点就好了嘛，对吧？觉得还不错。你要不要跟他去犟？哎，我就不吃。我吃啊，我怎么不吃啊？我也很喜欢吃啊。虽然我每次吃的时候都是跟外地的朋友一起吃的，对吧？但是我非常理解，就像是我去其他的城市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去其他的城市，我也想去网红店去吃吃看呢、啊，因为我要去拍照啊。因为只有网红店可能才被其他的朋友们熟知，才能证明我来过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一样的道理嘛，对吧？是的，是的，是的。看大家在留言，然后，这个李帅，还有陈幼霖说笑死我了，亚飞，就是这样子嘛，我说的很真实，对吧？我说的就是很真实，你没发现我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了吗？啊，我不会给大家推那种，就是我不跟我的朋友犟了。他要吃什么？他要吃一盏灯，陪你吃一盏灯。他要吃笨萝卜，我陪他吃一盏灯，吃笨萝卜。我觉得还可以啊，挺好吃的，对吧？也挺好吃的。对，然后正儿八经推荐，我觉得好吃的一些店的话，也可以，就看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 带他们去吃那种名不经传经传的那种店的话，他可能印象还没有那么深刻，你还不如就让他感受一下茫茫的人海排队的快乐。我怎么感觉说起来有点阴阳怪气的？没有，我说的是真实的啊。对啊，我上次朋友来吃，他非要吃笨萝卜的时候，我就是给他选的最火的那个店，我就咱们就去桥中街啊，我去排，我排一个小时。
1: 我有次去两个小时，我都没排。
0: 真的，我可能是稍微早一点，我五点多不到我就去了，你看我排了一个小时，而且还是跳的那个速度还蛮快的，所以没等太久的时间。嗯，还好了还好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店呢，像比如说开到桥中街，开到太平街那个地方，它是有原因的。我选择那个地方，我知道可能排队要稍微久一点，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们吃完了之后可以在附近逛，它不至于我们又重新打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哎，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我可以去排一下。嗯，好朋友们好不容易来一次啊，就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呗，啊，好不好？嗯。就像是我上次一个朋友啊，我朋友的朋友们他们去来长沙了啊，从云南，然后他们是大理的，在大理开民宿的几个朋友来过来长沙，开自驾过来的，啊，就是来长沙吃什么呢？他非要吃天宝，选在了周五晚上晚高峰，哈哈，你这打开天宝，你那排名，你这边排队排多久吧？啊，肯定800多种500多种，然后我朋友想尽头皮啊，要去订个位置，那熬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终于给他订到包厢了啊，吃得很开心，对吧？就是人家外地的朋友，他是有现在的外地朋友聪明了，他大家都会去做攻略，他明确有指向性的，我要吃这家店哦，你怎么推荐都没有用，是的，是的，哎。嗯，是的，是的，我推荐的不是他的那个市区的店哦，我去推荐的是，如果你要去吃一盏灯的话，你真的是想吃又不想排很长很长的队的话，蚂蚁工坊店也是可以选择的，好不好？
1: 蚂蚁工坊就是在 FS 旁边
0: 啊？是在 FS 吗？
1: 对，蚂蚁工坊在 FS 旁边。
0: 啊？
1: 就真的？
0: 啊？啊？工？蚂蚁工坊商业街，哎，不是在 FS 吗？蚂蚁工坊店，啊，啊，之前的那个 IFS 旁边的那个，不是那家哦。那再去搜吧，反正是离开五一商圈那个店，我也记不得了啊，我也好久没吃一盏灯了啊，就是我看到我朋友来的，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一盏灯了。哎，但是我会发现哦，有朋友们他们现在自助式的来这边想吃的一些店啊，提起越来越多的是616，哎，是666，提到666的频次也越来越多了哦，那，嗯。这家店呢，其实我们倒是去，因为它就在台湾旁边不远嘛。嗯。嗯哦，而且可能是被很多的一些，不管是网红，他其实没有请一些，人家大家都是自主的去种草，哦，就是，而且可能是由于，这个店呢、啊、离广电比较近。啊，所有的很多的艺人去打卡，自发的有一个宣传的效应在那个地方，它的确是好吃的，嗯，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分量有点少哦。它每一个餐，呀、啊，我得罪好多人，我不能这么说，就像每一餐的那个分量的，哎，就是一个小碗的那个形式。你可以，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可以点很多的菜，哎，你可以这个尝尝，那个也尝尝，也不贵啊，也不那么贵吧，啊，你只能这么讲，嗯，但是呢。嗯，排队也是有排一小段的时间，还是有点排的。好吃的，好吃的，666是好吃的，嗯，还挺好吃的。但是它就那种菜呢，就是长沙的菜的特色就是它的主菜啊，嗯，它的肉系列啊都是碎碎的，你要找，嗯，就是下饭，比较下饭，哎，好吧，好了好了， 那哎呀，还有很多朋友，一会儿我再推荐一个吧。我刚刚跟他好多朋友在问，那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就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端午节给大家推荐的可以外地朋友打卡的一个店，一会儿再回来喽。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车载全程直播。各位好啊，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陪伴大家。你看此时此刻吃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没有看屏幕了，完全一边说着话一边盯着我手上的食物。我面前的这堆啊壳，小龙虾壳已经堆起来了啊，真的很香，很好吃啊、哦、啊！你看，很开心，就是加入到晚高峰这个我们视频直播当中啊，第一次从头吃到尾啊，真的很开心，很不错啊！刚才呢，这个从今天晚上的我们的龙虾品牌辣不怕引申出来的，到现在马上，因为今天星期三嘛。然后明天星期四，再过一天就是端午节了。嗯，端午三天的小长假，很多外地朋友要来，对不？然后呢，很多本地的朋友说，那有些什么外地的店可以，有本地的好吃的一些店，给大家做一个种草和推荐。那一些朋友在问我，在群里面问我，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回复。然后我刚看到，登登，在说那边推荐一下好吃的粉店。哎，对，的确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讲粉店这个，店，我觉得有一个店给大家做个推荐哦，不说粉店就不存在说什么，那个叫什么公交新村呐、啊、什么之类的，他们自己可以去吃，因为没有太多可以陪伴的，你就想吃粉店就去吃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店可以给大家做个种草推荐，原因是因为你可以吃可以玩。啊，我一般推荐的理由全都是它旁边一定会附带某一些属性的，所以这个店我要推荐的，要去吃粉，你去吃剑松米粉，姐你有听过吗？剑松米粉，在烈士公园，啊，在烈士公园，它是老长沙非遗老牌早餐啊正餐全能店，啊，在那地方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系列的。我觉得可以，它就在太湖区烈士公园旁边居民区的沿街门店，在烈士公园东门的旁边一点点。对，它就是它30多年老牌米粉店啊、哦。先不说它的口味如何，这个店面、这个区域核心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已经决定了你在那边吃吃米粉，然后去烈士公园逛一逛，我觉得这就很值了啊，就已经很好了啊。那推荐的话是他们的一个。跟其他老长沙米粉稍微一点点小小区别，就是啊，不是说原汤肉丝粉哦，它其实人气它很高的一款粉叫做招牌脆哨肉丸粉，哎，他们这个是他们店的一个招牌爆款，嗯，很好吃，哎，新鲜的原粉啊，顺滑软糯的感觉，然后劲道也适中，不会坨烂啊，也缩起来有口感啊，然后呢。特色就是它手工炸制的这个脆哨肥肉相间，它炸得非常金黄啊，酥脆香而不腻，手工打的这个肉丸呢也是非常的 Q 紧实 Q 弹的，肉质很好，满口都是肉香，所以一碗粉搭配上的了骨汤啊，脆哨肉丸啊，葱花啊，酸菜啊，配料很丰富，它层次比较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推荐的。另外啊，他店里面居然有芝士的奶糕，哎，是一款网红的复古的甜品，哎，这个就夏天的时候就很好了啊，端午的时候你各位清清爽爽的感觉，清爽的甜品啊，软糯绵密，冰冰凉凉的，芝士香气又很浓郁，所以我觉得哎，在这个端午大家去吃吃这个店，哎，你又可以吃到哎老派的长沙的米粉，你又可以吃到网红的一些甜品，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嘞，你要感受老长沙的这个专属的味道，因为刚刚说推出的这个肉丸那个粉是他们店里的特色招牌，但是呢老长沙的特色啊、经典的肉丝原汤粉他们家也有的啊、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啊、没有更多的调料了，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骨汤的原汁原味，新鲜的瘦肉丝啊，新鲜细嫩细腻啊，没有腥味，米粉顺滑入味，哎，整体的口感是清淡鲜香啊，比较温润的感觉，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去尝一尝。哎，
我觉得这家店呢就是很好。推荐它的原因呢，不是说它每一碗的特色到底是有多网红的属性，而是它所在这个地方啊，开了30周年，然后靠近烈士公园啊。如果你去吃早餐或者正餐，你都离烈士公园不远嘛。然后你吃完这个餐具之后呢，你就会顺道去打卡一下烈士公园的氛围。哎，你想想看，可以去烈士公园的咖啡厅坐坐啊，也可以去烈士公园那个稍微贵一点的游船去坐坐啊，都可以呀、啊。一下子把长沙的这个氛围是感受到了，所以我觉得推进到这个店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胜在这个地方，第一口味不差，第二呢，它的周边的配套还是挺不错的，好吧？哎，对对对对对，推荐给大家，嗯，是的，是的。好了好了，今天推荐到了很多，适合端午马上到来的小长假吃的一些店。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吧，大家愿意吃什么吃什么。当然呢，我知道很多外地朋友想来就是要感受长沙的一些烟火气，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店可以带他们去尝一尝，应该是不会大概率不会踩雷的。然后呢，也希望很多外地的朋友们，这个趁着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的时候，也可以用心的感受一下长沙的美好啊，让更多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长沙的好吃的好玩的啊，也希望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啊。嗯，是的，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吧。啊，今天反正是你看此时此刻吃的我两盆龙虾也快要吃完了，我鼻涕也出来了啊，反正吃的很爽，也希望多多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大家视频端口记得点赞啊，或者跟我们点个关注，点个预约直播，明天会有慢慢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那叶飞端午节当天的时候呢，也会在节目口跟大家陪伴一整天的时间，那到时候我们再见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嗨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

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流行歌曲常常以旋律优先，因为歌词而被记住的机会相对少。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影视剧歌曲。通常我们在电影或者电视剧故事结束，或者是情节推进的时候，这些音乐响起，主题歌或者是插曲适时而出，加上歌词的字幕，所以观众是很容易先接收到歌词信息。如果刚好在情感上有一个无缝链接，这首歌大概率已经种草成功。作词人唐田以他的歌词词作，尤其是很多影视剧综艺当中的主题歌而被大众记得和喜欢，比如2022年最火的一部国民剧《人世间》当中的同名主题曲。这部剧在播出结束之后，主题曲一直占据了音乐平台的播放榜首，名字就叫做《人世间》。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唐田。

0: 生老病死，人生中的大多数苦是不可抗拒，只能接受的。比如在如此苦的世间，值得我们活下去的是家的温暖，爱的甜美。很多人人到中年，也许有权有钱，人前享尽荣光，可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风景，却把陪在身边的人给弄丢了。所以歌词里说，世间的苦，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走多远都记得回家。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在生命的后半程，能够踏过千重浪，还留在爱人家人身旁，是种幸福。《人世间》那部电视剧中的男主角秉坤，无论生活如何起落坎坷，他身边一直都有郑娟的陪伴。他的父亲周志刚走了之后，母亲李素华是握着老伴儿的手跟着离去，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人。
1: 坤儿啊，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啊大家都聚在一起，

仔细看《人世间》这一首歌的歌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直抵人心。它源于唐田写的歌词，措辞质朴，他很少用一些生涩的字眼，这些其实都和一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我想直面过命运残酷的人，必然会放下浮华矫饰的无病呻吟。29岁那年，唐田被检查出鼻咽癌，可他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音乐，就是在病中他创作了后来我们熟悉的《追光者》《孤勇者》《体面》等等大热歌曲。命运伤害了他的健康，却给了他更深的感知生命的能力，并为他的词曲创作提供养分。

0: 天。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歌，看过1000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唐甜是个典型的湖南女孩，爱吃辣椒，上了大学也没有离开湖南，家里到学校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当年毕业之后，她在湖南卫视实习，那时候整个娱乐部都在为之后横空出世的超级女生做准备，而唐甜则是跟随老师一起投身了一部本土专辑黑白电影的筹备。那个组人员少工作多，但对于唐甜后来的发展却是件好事，因为这张专辑让她接触了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填词、编曲、录音、混缩、合音、发行，还有刻碟、包装、印刷、上市、签售各个环节。原本就有写作习惯的他，开始冒出了写歌词的想法。那时候超级女生如火如荼的准备，他写了一首《想唱就唱》。这首歌因为歌词简单、积极、富有能量，被选作这个现象级节目的主题曲，并且随着节目一起火遍了大江南北。

2005年，唐田面临着工作调动，他需要去北京。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湖南的他，曾经纠结过，因为一边是熟悉的环境，一边是梦想的工作。后来他选择去了北京，进入到人生非常

他曾经说，我只是做了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就到了遥远的北方，看见北京的首都机场，夜晚有些凉的风，排队等车的人群，我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因为异常孤独。他把这份孤单化作了文字，后来我们熟悉周笔畅的那首代表作《笔记》也是汤田的作品。之后他为从选秀节目出来的李宇春、何洁等人都创作了歌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亲友联办文玩。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莲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莲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碗，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

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啊，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有了一些名气之后，唐天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写歌词上，那好像成为了他人生里面的一个长板。
3: 我睡在路上

0: 很舒服，去医院检查，拿到的结果是鼻咽癌三期，一时间他无法接受，但他没有告诉父母，就像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中的那样。得知消息的那天，汤田写了很多愿望，那时候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天能够给自己欣赏的歌手或者说是偶像陈奕迅写一首歌。这个愿望积蓄了很久，但他没有想到最终让陈奕迅注意到他的是这样一种方式。
1: 他特别欣赏陈奕迅，因为他也是个音乐人嘛，他就想让他喜欢的艺人来唱他的歌。我想对他的一个病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0: 父母为了帮唐田实现愿望，报名了中国梦想秀。因为陈奕迅是这档节目的梦想大使，朴素的父母在舞台上含泪朗诵了一首唐田自己写的歌。只可惜那个时候陈奕迅正在巡演，没有在现场，但连线节目组的时候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唱唐田的歌，这也为两人九年之后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2: 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主持人说的又漂亮又坚强又有才华的

0: 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泡饭，山猫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一起疯下去，磕下去，走下去，要。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两次化疗、33次放疗和8次靶向之后，汤天挨过了5年的危险期，逐渐康复。出院之后，他把自己之前所有5颜6色的 T 恤还有荧光服都给扔了，后来再买的衣服基本上偏素或者是纯色一些。他说，这大概和一个人的心境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一个人在经历生死考验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他的写词风格也是如此。和生命之前的作品相比，他后来写的内容更多温暖励志，比如给公益活动写的《你要好好的》，从爱的热烈的体面到相信彩虹的追光者，越来越多人能够从他的这些歌里，从歌词中读到温暖的力量。

在12年的写词生涯之后，2018年他参与了亲子综艺《妈妈是超人》的整体文案制作，因为懂得何为真正痛苦，才知道如何用文字来安抚观众。节目中母子之间分享心跳，他们是契约者，成长的形状来自碰撞，这些温暖的表达都曾经直戳观众的泪点。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5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5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 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给大壮的信，写给孩子的书信集，作者苗伟。
3: 有一年我去九寨沟玩，在老虎海看到一个10岁的小男孩看着水里的鱼，就发出了一声感叹，说妈妈，生活在这里的鱼一定很幸福吧。这个时候他的妈妈拍拍他的后背说，宝贝儿，你也很幸福啊。我当时看到这位妈妈的举动，听着母子间的对话，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母亲在试图赶走儿子的疑虑，意思就是说，哎呀，亲爱的宝贝儿，你不要胡思乱想啊，其实你看你过得比鱼幸福多了。我们再抽离一点看，那个孩子在观看水里的鱼，然后懵懵懂懂地开始审视幸福这个概念，而他的妈妈呢，似乎不想让孩子刻意来对比自己的生活，只想让孩子置身于幸福当中，或者说他的妈妈不想让儿子变得太敏感，过于多愁善感，因为太敏感的人好像会生活得比较痛苦。反过头来想一想，文学是干嘛的？文学的确会让人变得更加的敏感，甚至是多愁善感一些，所以孩子是不是应该离文学远一点呢？虽然我们开始育儿都会给孩子讲故事讲绘本，用文学开始教育他，但是到了成长中的某个阶段，我其实又有点害怕小孩变得过于敏感。我爸爸当年肯定就是这样的，他老人家一直都十分的鼓励我阅读，但是呢，他希望我看什么样的书呢？他希望我看看棋谱啊，看看奇侠武艺，或者是海底两万里。他不太喜欢年幼的我看《红楼梦》，他说看多了容易伤感。在老一辈的眼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读文学书只会变得多愁善感，甚至有点萎靡不振。我只能说，成为父亲，成为母亲，这其实是一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养育孩子不仅仅是把一个孩子拉扯大，也是成年人的一种转变，因为我们要学会去当爹和妈。

0: 在写给儿子大壮的这些信里，作者苗伟时不时回溯自己的成长。他认为育儿是一个成年人继续成长的过程。苗伟这代人都是在传统家庭里长大的，讲究严父慈母，然后等自己当了父母，又觉得应该做更开明的父母。这是一种当代很有意思的体验，一方面我们做传统式的子女，一方面我们又想做新式的父母。所以这本书既是写给孩子看的书，也是写给父母看的书。
1: 这既是一本写给孩子看，也是给父母看的书。关于教育，先说两个数字，一个是3000万个词，一个是14400个小时。有一天，大壮的妈妈发给我一篇文章，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授做的一项研究。文章说孩子的智力发展和语言有极大的关系，想让孩子聪明，就要多跟孩子讲话。这位教授啊，出过一本书叫《3000万个词》啊，他说呢，到4岁的时候，很多家庭的孩子啊，他的智力发展更好，就是因为他比别的孩子多听到了3000万多个词。而另一个数字，14400个小时。我们小的时候读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做《木偶奇遇记》。匹诺曹总想着玩，他坐上了一辆马车，去了一个地方叫玩国。这个国家的居民都是小孩，最大的14岁，最小的8岁，满街都是嘻嘻哈哈的捣蛋鬼啊！墙上的标语是“玩具万岁”，啊，是这个打倒算术。这个匹诺曹到了这个玩国，就开始，哎呀，特别的感觉这个地方就属于我啊，开始玩耍了。没过几天，他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头小毛驴儿。贪玩的少年固然是可以尽心的玩耍，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最后变成了一头小毛驴，终生干着一些脏活累活。很多糟糕的童话故事其实都是用来吓唬小孩的，比如说匹诺曹一说好，他的鼻子就会变那么的长，会吓唬很多小朋友说你可不能说谎，你要是撒谎的话，你看你的鼻子也会变得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小孩又不傻，他很快就会发现说谎鼻子是不会变长的。有一天呢，小孩也终于会明白，终日玩耍也不一定会变成一头小毛驴。所以你看，其实在《木偶奇遇记》当中的描述，那些少年在玩国都是从事户外运动，这实际上啊，从另一面看，这是件好事儿。现在呢，可能很多电脑手机里的这都是我们的玩国。有一位专家又预估啊，说一个孩子长到21岁，他在电脑游戏上大约会花掉10000个小时。一般来说呢，男�孩打游戏的时间是女生的3倍，所以一个21岁的男生已经花掉了大约14400个小时来打游戏。而一个大学生从入学到拿到学位，他的学习时间大概是5000个小时。在大学里面，学习5000个小时能拿到学士学位，如果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个男生21岁，这样算一算，应该是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吧。

0: 3000万个词和14400个小时，这两个数字能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焦虑。我们想让孩子从小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他很可能会沉溺在游戏里，根本不知道生活的艰难。有一个词叫同侪压力，说的是在年龄、地位、兴趣等方面相近的平辈彼此感受到的压力。你的同学、你的邻居比你挣得多，你原来的同行创业成功，身价上亿了，这都会给你压力。好不容易你把心态调整好了，结果人家的儿子申请去了伯克利读书，这种同侪压力又通过别人家的孩子给传导回来了。
1: 有一本育儿书叫做《园丁与木匠》啊，这个呢就是一位很棒的心理学家写的书。他其中的理念啊，就是在说我们总像是一个木匠对待木头那样去对待孩子，总想把它打造成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其实父母应该是园丁，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像料理一个花园一样，孩子呢就像是花草，任由他自由的成长。孩子的混乱和贪玩其实是

0: 他童年的一种正常状态。正是在混乱和贪玩当中，他迸发出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所谓园丁与木匠的理论。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电影延长3倍生命，
9: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7: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10: 给大壮的信，写给孩子的书信集，作者苗伟。
11: 一个孩子从3、5岁懵懵懂懂啊，小儿，一直到18岁进大学学一门专业，这1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堪称是神奇的。想要完成这个神奇的变化，光靠给孩子讲故事是不行的，他得去学校去上学。但是有很多人完成学业之后，成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一部经典的著作了，当然他也不会再去图书馆博物馆，也不会再拿起儿时学的乐器，可能呢都开始改唱卡拉 OK 了。他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可是他们未来还有50-60年的寿命，所以我觉得30岁应该是一个人更丰富更自由的精神状态的开始。学校只是我们受到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基础，而我们此后的人生还要不断的自我教育，有一种博雅的兴趣，有好奇心，过一种知识的生活，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儿。什么叫知识的生活？我觉得知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该首先体现一个词，叫做过一种有自我审美的生活。如果说知识是一辈子的事儿，那审美啊，同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简单来说，我们要学会欣赏艺术，热爱体育，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很有名，叫罗素，现在他的很多书依然是在畅销排行榜上。年轻的时候他是研究数学的，后来觉得自己的智力不太够啊，就去搞哲学了，然后发现自己的智力用来研究哲学好像也不太够，于是呢他就开始呼吁世界和平，写一些心灵鸡汤。他写过一本书很叫卖，叫做《幸福之路》。他说，过于重视竞争，过于重视成功啊，将之视为幸福之来源，其实这是种下烦恼之根本。成功的感觉的确是人生之乐，金钱也会为你带来幸福感，但是人也要有享受的能力。许多教育都是在训练一个人的享受能力，这里所说的享受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所无法领略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享受。比如说从文字当中，从绘画当中，从音乐当中，从视觉运动当中感受到的一种快乐。所以罗素在这本书里面就认识到了美术课和音乐课一种非常多元的角度，他说这都是在训练一个人的享受能力。还有一本小说很有名，叫做《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女主角呢叫 Lucy， Lucy 小姐没事喜欢弹会儿钢琴。这个小说里面就讲到说， Lucy 总觉得现实生活乱糟糟，只有打开钢琴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宁静。可是音乐王国并非是俗世之地，那普通人一旦开始演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向上升腾。我们抬头仰望，惊讶于他竟然可以如此的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段描写将音乐和天空的意象结合起来，讲的是一种音乐上的审美体验。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听音乐，忽然之间思绪就飘开了，好像飞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方去，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普通人的一种美好的感觉。
10: 有一位画家曾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讲素描的要义， 说手中拿着一支铅笔看到的世界和手中没有铅笔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台旧的电子琴，在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有一天他拉着我的手，就把我的手放到了琴键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爸爸，你给我弹一首歌吧。我当时特别清楚地记得那种惭愧感，因为我不会弹琴。可是他眼睛巴巴地望着你，充满了期待。年少时的我，玩具也很多。我记得有一年，新华书店在卖一种军舰的模型，就是一种硬纸壳，将船体和炮台沿虚线剪下来，然后再用浆糊把它粘成一个立体的玩具。我和邻居家的小孩一人买了一个，回家就开始在院子里拿起剪刀啊，开始糊纸壳，开工。当时我做的那个军舰真的是七扭八歪，带着好多白色的这个浆糊的痕迹，而邻居家那个小朋友做成的军舰啊，边沿整齐，挺拔有型。这就是我对于自己动手能力最初的一种记忆，充满了一种挫败感。法国有一位理论家叫做福西勇，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手的礼赞》，他说艺术家就像孩子一样，成年人丧失了试错的秉性，因为成年人长大了嘛，可艺术家将孩童的好奇心延长了，他触摸着，感觉着，计算着，丈量空间，雕刻木头，敲打金属，凿刻石块，他会接触各种各样的材料来抚摸着万物的皮肤。所以你观察一下一个小朋友，他的手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笨拙的，筷子也拿不稳，吃饭吃的到处都是，一个豆子都抓不住。到了两岁可能都用不好餐具，可是到三岁忽然之间有一天他有变化了。据说在费德勒在三岁的时候拿起网球拍，据说呢泰格伍兹在三岁的时候拿起了高尔夫球杆，据说朗朗三岁的时候学起了钢琴。你仔细来观察孩子，你会发现他们往往都是在行动当中来思考的。骑着三轮车忽然开始想，哎，我怎么来控制车子的方向，拿起锅碗瓢盆的时候就在琢磨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是乐器吗？而艺术家、手工艺者，其实他们都是在用双手来思考，动作引导他们的思考，所以双手的劳作是会带来一种精神的愉悦的。一个身体强健的人能够给人带来一种轻盈感，一种信任感。所以身体是被城市当中的种种繁琐的事情拖累着，是不是你觉得已经丧失了轻易的感觉，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困顿。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啊，可能他的身体并没有体检报告说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已经意识到是时候应该去报个健身班了。这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希望身体可以重新的找回某一种感觉，你希望你的双手依然能够为这个世界，为你的生活创造什么，哪怕只是一顿美食。你希望你可以和朋友无论在什么年纪说走就走，说去徒步旅行啊，说去玩滑翔伞，就有这个勇气和魄力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今天呢，咱不多废话，上来给大伙整一波狠的。今天咱们全是雅诗兰黛品牌的明星爆款，给你做一个五件套的大礼包。里边包含什么呢？智颜面霜7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产品，还加赠礼盒包装。今天啊，咱们做活动只要799，怎么样？这价格很抽象吧？今天这一套包含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产品，日常护肤需求一套搞定了。首先，这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超大的一支，日常的淡妆、油脂、毛孔垃圾都能洗得干干净净。哎，我记得我前两天看家里的洗面奶啊，一般都是100毫升装的，咱们这一支150毫升，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柔和清洁不伤肤，搭配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哎，这一瓶啊真是维稳补水的神器。皮肤状态不稳定，熬夜泛红，皮肤粗糙暗沉，用它来湿敷或者日常打底，双重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肌肤，补水锁水，修护屏障，让脸蛋一直保持水润透亮的状态，干皮油皮都适用。接下来重头戏来了，10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你要知道专柜卖的平时都是75毫升的，咱们今天100毫升大容量装，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抗初老修护王牌，平时熬夜呀、长干纹啊、皮肤暗沉松弛，你就用它肯定好使。它可以淡化细纹，提亮肤色，不管是抗初老还是维稳抗衰，通通适配。另外呢，经常熬夜上班族的朋友，刚需这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眼周干纹、眼袋浮肿，还能对抗电子屏的蓝光。最后呢，搭配75毫升的智颜乳霜啊，作为整套护肤的收尾锁水神器啊，紧致抗皱，充盈胶原，改善面部的松弛、法令纹问题，质地清爽不闷痘，任何季节都可以用。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一套配齐，早间补水提亮，夜间修护抗老，完整的一套院线级的护肤流程，你上美容院去不得要你个大几千呢？咱们今天这一套下来只要799，哎，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99，哎，就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799了。哎，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啊。

0: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 闭门即是深山，
2: 读书随处净土，
0: 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吴老师的趣味数学课，作者埃迪·吴。
2: 如果你的老师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人，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网络红人，而且是世界级的网络红人，你想他的数学课在大学的时候你还会说我不去上，你帮我去点到？大概率不会啊，毕竟他的课那可是别人要逃课都要来听的一节课。这位埃迪吴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他呢成为了全球教师奖啊，全球十佳教师，拿到了这么一个奖项。他在网络上面有几百万的粉丝，另外呢就是说他的讲课的风格啊有非常的不一样。他就是那种从生活的最小事情来入手，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走进数学的世界里，而且他总是可以把那些高深莫测的数学的术语转换成人人都听得懂的话，让数学啊变得特别的接地气和平易近人。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位吴老师通过26个生动有趣的话题，比如说电闪雷鸣啊，比如说这个你做手术的时候你身体里的这些毛细血管啊，用它们来和你分析什么叫几何，什么叫图形，什么叫微积分啊，用蝴蝶效应背后的数学来帮你解释，运用代数方法来帮你破解那些网络上点击率上亿的什么魔术啊，哎，这魔术是怎么变的，我们用代数的方法来和你破解一下啊，向你展示在生活当中数学思维是如何来理解分析并且解决问题的。可以说啊，是为读者打开了一个隐藏在暗处的数学之门。即便呢你可能已经脱离学校生活很久了也没有关系，这本书依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趣味横生的。吴老师的数学趣味课，
3: 欢乐数学，作者本·奥尔林。
2: 数学呢其实并不是无聊的秀智商啊，说我算一个什么三位数的加减乘除有多快，它是一种想象力和逻辑的艺术结合。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数学书，用漫画的形式来和你讲数学，没有那些复杂的公式和难懂的概念，全都是小故事和笑话，然后呢为你打开数学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数学系啊，他自己呢是一直有着亲身教学经验的，所以他呢就把数学课给你玩成了一场脱口秀，让每堂课都充满欢声笑语。当然呢后来他把自己的教学过程汇集成了这样的一本书，他希望可以用通俗的语言和幽默的笑话以及他的火柴人漫画，向全世界所有对数学感兴趣的孩子们展示数学如何在实践当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现实走向。比如说当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否好奇这个星球大战当中的死星是怎么建立的啊？比如说这个彩票它是怎么中奖的啊？比如说一颗骰子也能引发经济危机吗？从烤蛋糕看球赛，从桌游啊到纳税，到考试，到基因传递，数学是连接着生命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不管你是数学的初学者还是数学的爱好者，这本书就会让你从一个数学家的角度啊，一个有趣的数学家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并且发现这背后关于数学的秘密。
3: 你学的数学可能是假的，作者霍格尔·丹贝克。
2: 数学其实一点都不可怕，作为一个科普了40多年的一个前奥数冠军啊，这本书的作者霍格尔·丹贝克，他呢从很多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一些数学现象来和你讲起。比如说人类啊都有快速计算大于5的数字困难，你没想到吧。比如说几个月的婴儿就已经会简单的加法计算了啊，这个可能你更是没想到。 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特别烧脑的这个计算练习题，以及很简单的算术技巧和我们生活当中数字的科普。你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

0: 被你忽略掉的数学的真正的奥秘到底是怎么来进行的。
1: 你学的数学不可能这么好玩。作者霍格尔·丹贝克。
0: 跟上面那套书，其实这是一套书啊，这一套书呢都是从一个风格来和你讲一讲数学到底有多有趣。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个霍格尔·丹贝克，其实他小的时候在他们当地的小镇德国啊，一个小镇上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谜题收集者，就是他特别喜欢去钻研那些五花八门的一些算题的思路，有一些思路呢就被他玩的就是自成一题，而这些技巧就都是来自于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带领他，比如说去超市购物去这个街边买鸡蛋，比如说如何来进行速记，如何来进行打领带，如何切蛋糕，如何去看球赛，他就是在这些生活当中来锻炼自己的脑力，组织自己的数学思考能力。所以很多人说看完他的故事简直就爱上了数学，会不会有这么奇特的效果呢？你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找一找看一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这个星期我们听到的刚好都是内地的歌手，因为就是很容易从一个人有联想到另一个人，所以不如就把这些歌都放在一起听好了。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有一种温暖的怀旧感，来自戴军，听那些歌曲。

就让我回到你面前，打开旧的收音机，里面的旋律我们都非常熟悉。为了这唱歌的机器，那时最向往的东西，所有的钱都加在一起。你说你爱听那歌曲，你说需要那歌曲，说不出口的话语，你愿把它变成旋律，心里所有的委屈，你愿交给收音机，让它唱出你的眼泪，唱出你眉头之间的秘密。现在我们要听音乐，几乎已经是随时随地了。那当年手机跟网络都还不那么普遍的时候，听音乐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听广播。当然你自己是不能够选歌的，但是那一种等待的心情，不知道下一首歌会播什么的心情，或者是 DJ 刚好播了你喜欢的歌的心情，那种情感的浓度是很不一样的。那刚才这个歌词当中甚至说到，就连这旧旧的收音机当年都是我们很向往的东西，要存很久的钱才能够买到。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听那些歌曲呢？因为在歌曲里面就像是可以听见自己，需要在世界当中寻找共鸣。

这么些年已经过去，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你不愿回忆的事情，我绝不会强迫你。让我们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让我们回到往昔，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感谢这收音机，让我们再一次面对自己。然后后面又再重复，让我们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不必为过去哭泣。听那些歌曲，听那些歌曲，破旧的收音机，我舍不得丢弃，为你。时间过去，两个人像是旧友重逢，说说昨日大家爱过的歌，爱过的人。年少时分的悸动，在歌曲当中浮沉起落的心情，曾经一起经历过那一段，在聚首的时候也还像是依旧的懂得彼此。这些年你我都各自经历了很多，你不想说的我也不会去问你，而你想说的时候我一定在这里听你说。而那些歌曲都已经成为了旧日的回忆，收音机也跟着一起变旧了，但我还是舍不得丢弃，甚至最后他还很深情地唱着一句，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带着他离去。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带君听那些歌曲，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阿莲2004》。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7: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7: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0: 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记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

0: 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到了。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

0: 挂进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进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呢，有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在跟我推荐看张艾嘉的那个综艺节目《念念青春》，我还没有能够抽时间看，但是呢倒是想起了张艾嘉发过为数不多的专辑，几乎每一张都会被人惦念。其实张艾嘉的声线非常的特别，他没有什么演唱上面的这个唱功的优势，可是他作品的气质永远都是大于他歌唱的技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非常的巧妙，叫做《爱家爱家》。第一个爱家呢，就是张艾嘉的爱家；第二个爱家，就是他爱自己的家。

0: 加爱家，这是1985年李宗盛为庄爱家制作的《忙与忙》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首歌的作词人是作家庄大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歌词的文字同样感觉非常的文学，这是娃娃金志娟的一首《旅店》。这首歌里面说话的部分比唱的部分要多，词曲呢都是来自滚石早期的创作才女王心莲，她就把人的心比喻为一个古老的旅店，有人住很久，有人只停留一下下，可能曾经有过一位重要的房客，在他离开之后，那个房间就一直为他空着。
1: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4: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既然我们提到了娃娃金志娟，这一节呢，我们不如就再多听两首她的作品。我经常觉得她很多作品都有一些被忽略、被低估了。除了《漂洋过海来看你》，除了《大雨》这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那在除了她早期曾经是秋秋合唱团的主唱，开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唱法等等等等，其实后续她个人的专辑里面也是留下了不少值得反复去咀嚼的作品。我们先听一段她非常珍贵的一个录音，这是一个非卖品的 CD， 她在讲述她的生活。原来呢，好跟不好永远都是同时存在。
15: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生活已经可以算是我所向往的一种生活了，我已经在逐步的实现它了。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开始自己住，我可以开始骑着脚踏车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不管我想要去游泳，不管我想要去买菜，不管我想要去跟朋友喝下午茶，不管我要去跟公司的同事开会，骑脚踏车就可以到。当然刚刚前面讲都是我所向往的生活，而且我去实践了它。可是我觉得生活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也就是你去游泳的时候，突然游泳池宣布说今天要休息，因为要清理池子。你去跟朋友喝茶的时候，朋友告诉一件可能不太好的消息。然后我要骑脚踏车的时候发现我脚踏车被偷了，然后我回到家里想要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发现我的家也遭了小偷。这些我刚刚所讲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在过去这一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刚开始去实践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的时候是非常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但是当后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开始当然也会觉得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的我觉得说我很感谢这些事情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想这才是真正的 实在的生活的原貌。嗯，我真要跟你讲，我讲完了。
14: 听到这是娃娃金志娟在1994年的一段录音，这一段呢是整个录音结尾的部分，叫做说完了。我很喜欢听她就是一边说一边笑，然后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在那几年呢，滚石旗下的好几位歌手曾经都留下过这样的一些录音，听起来都像是没有稿子的，那可能有大纲吧，我不确定。但是呢，他们直接在麦克风前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很真实的表达，你会听到他一些思考的停顿，然后感觉不是那么的精致跟顺畅，可是却非常的天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娃娃金志娟这首《我喜欢说我自己的故事》。我喜欢说我自己发生过的故事，那是一种疗伤的方式。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那除了是喜欢他们自带一点这种旧时光的气息，也是因为听起来它让你不那么的浮躁，让你可以体会到一种内敛的又深情的表达的方式。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林慧萍《自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说听老歌不是因为怀旧，因为其实很多所谓的老歌当年流行的时候发行的时候我也没有听过，很多也都是回头去听才知道。

听过林慧萍这首《自私》，接下来呢是曾经翻唱过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的侯湘婷。好像我们是不是某一期节目当中特别说到过林慧萍跟侯湘婷的作品，他们是如何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姚谦的创作跟企划的理念。那侯湘婷发过的专辑不算太多，可是她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好歌，因为基本上姚谦做的东西她审美永远不会太差。我们听到她这首 More and More。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身上的那一种冲突感特别的迷人。他演出的时候可以非常的狂野，可是呢他个性又非常的害羞。他就是很有才华，然后也很有自己个性的伍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晚风》，虽然是很悲伤的一个作品，可是悲伤却

0: 伤得很浪漫，他就唱说：“如果一切直到这里，那就让我化作晚风，轻轻吹送陪伴你未来的人生路。”
1: 慢。

听过了伍佰这首《晚风》。接下来的这一位呢，17岁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第一张专辑制作人就是伍佰，他就是张震岳。当年他们两个人都是一起签在滚石旗下的真言社。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有趣，歌词的内容就好像是在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说话的内容。他就唱说，我的名字叫做张震岳，我爸爸是警察，妈妈没干嘛，然后喝到第三杯，我看你有点醉，醉的时候比较帅。那么我们就在这样的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

0: 吧。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3: 大家都很棒啊，那个。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手里，梦想是一颗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
4: 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流行歌曲常常以旋律优先，因为歌词而被记住的机会相对少，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影视剧歌曲。通常我们在电影或者电视剧故事结束或者是情节推进的时候，这些音乐响起，主题歌或者是插曲适时而出，加上歌词的字幕，所以观众是很容易先接收到歌词信息。如果刚好在情感上有一个无缝链接，这首歌大概率已经种草成功。作词人唐田以他的歌词词作，尤其是很多影视剧综艺当中的主题歌而被大众记得和喜欢。比如2022年最火的一部国民剧《人世间》当中的同名主题曲，这部剧在播出结束之后，主题曲一直占据了音乐平台的播放榜首，名字就叫做《人世间》。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唐田。

0: 生老病死，人生中的大多数苦是不可抗拒，只能接受的。比如在如此苦的时间，值得我们活下去的是家的温暖，爱的甜美。很多人人到中年，也许有权有钱，人前享尽荣光，可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风景，却把陪在身边的人给弄丢了。所以歌词里说，世间的苦，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走多远都记得回家。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在生命的后半程，能够踏过千重浪，还留在爱人家人身旁，是种幸福。《人世间》那部电视剧中的男主角秉坤，无论生活如何起落坎坷，他身边一直都有郑娟的陪伴。他的父亲周志刚走了之后，母亲李素华是握着老伴儿的手跟着离去，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人。
1: 坤儿啊，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啊大家都聚在一起，

仔细看《人世间》这一首歌的歌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直抵人心。它源于唐田写的歌词，措辞质朴，他很少用一些生涩的字眼，这些其实都和一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我想直面过命运残酷的人，必然会放下浮华矫饰的无病呻吟。29岁那年，唐田被检查出鼻咽癌，可他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音乐，就是在病中他创作了后来我们熟悉的《追光者》《孤勇者》《体面》等等大热歌曲。命运伤害了他的健康，却给了他更深的感知生命的能力，并为他的词曲创作提供养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I want to be thousand。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唐田是个典型的湖南女孩，爱吃辣椒，上了大学也没有离开湖南，家里到学校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当年毕业之后，她在湖南卫视实习，那时候整个娱乐部都在为之后横空出世的超级女生做准备，而唐田则是跟随老师一起投身了一部本土专辑黑白电影的筹备。那个组人员少工作多，但对于唐田后来的发展却是件好事儿，因为这张专辑让她接触了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填词、编曲、录音、混缩、合音、发行，还有刻碟、包装、印刷、上市、签售各个环节。原本就有写作习惯的他，开始冒出了写歌词的想法。那时候超级女生如火如荼的准备，他写了一首《想唱就唱》。这首歌因为歌词简单、积极、富有能量，被选作这个现象级节目的主题曲，并且随着节目一起火遍了大江南北。

0: 2005年，唐田面临着工作调动，他需要去北京。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湖南的他，曾经纠结过，因为一边是熟悉的环境，一边是梦想的工作。后来他选择去了北京，进入到人生非常忙碌的阶段。以前他还有时间写写文章，之后则完全没了。在举目无亲的北京，找不到任何人倾诉。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他曾经说，我只是做了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就到了遥远的北方，看见北京的首都机场，夜晚有些凉的风，排队等车的人群，我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因为异常孤独。他把这份孤单化作了文字，后来我们熟悉周笔畅的那首代表作《笔记》也是汤田的作品。之后他为从选秀节目出来的李宇春、何洁等人都创作了歌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有了一些名气之后，唐天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写歌词上，那好像成为了他人生里面的一个长板。
3: 我是这路上

0: 和愿望。那时候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天能够给自己欣赏的歌手或者说是偶像陈奕迅写一首歌。这个愿望积蓄了很久，但他没有想到最终让陈奕迅注意到他的是这样一种方式。
1: 他特别欣赏陈奕迅，因为他也是个音乐人嘛，他就想让他喜欢的艺人来唱他的歌。我想对他的一个病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0: 父母为了帮唐田实现愿望，报名了中国梦想秀。因为陈奕迅是这档节目的梦想大使，朴素的父母在舞台上含泪朗诵了一首唐田自己写的歌。只可惜那个时候陈奕迅正在巡演，没有在现场。但连线节目组的时候，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唱唐田的歌。这也为两人9年之后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2: 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主持人说的又漂亮又坚强，又有才华的一个

2012年，唐天因为身体不太舒服去医院检查，拿到的结果是鼻咽癌三期，一时间他无法接受，但他没有告诉父母，就像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中的那样。得知消息的那天，唐天写了很多

0: 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泡饭，沙漠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一起疯下去，磕下去，走下去。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两次化疗、33次放疗和8次靶向之后，汤天挨过了5年的危险期，逐渐康复。出院之后，他把自己之前所有5颜6色的 T 恤还有荧光服都给扔了，后来再买的衣服基本上偏素或者是纯色一些。他说，这大概和一个人的心境有关。这个具体的仪式感代表告别曾经浓墨重彩的青春，转换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一个人在经历生死考验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他的写词风格也是如此。和生命之前的作品相比，他后来写的内容更多温暖励志，比如给公益活动写的《你要好好的》，从爱的热烈的体面到相信彩虹的追光者，越来越多人能够从他的这些歌里，从歌词中读到温暖的力量。

在12年的写词生涯之后，2018年他参与了亲子综艺《妈妈是超人》的整体文案制作，因为懂得何为真正痛苦，才知道如何用文字来安抚观众。节目中母子之间分享心跳，他们是契约者，成长的形状来自碰撞，这些温暖的表达都曾经直戳观众的泪点。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呢，有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在跟我推荐看张艾嘉的那个综艺节目《念念青春》，我还没有能够抽时间看，但是呢倒是想起了张艾嘉发过为数不多的专辑，几乎每一张都会被人惦念。其实张艾嘉的声线非常的特别，他没有什么演唱上面的这个创功的优势，可是他作品的气质永远都是大于他歌唱的技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非常的巧妙，叫做爱家爱家。第一个爱家呢就是张艾嘉的爱家，第二个爱家就是他爱自己的家。

0: 家爱家，这是1985年李宗盛为庄爱家制作的《忙与忙》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首歌的作词人是作家庄大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歌词的文字同样感觉非常的文学，这是娃娃金志娟的一首《旅店》。这首歌里面说话的部分比唱的部分要多，词曲呢都是来自滚石早期的创作才女王心莲，她就把人的心比喻为一个古老的旅店，有人住很久，有人只停留一下下，可能曾经有过一位重要的房客，在她离开之后，那个房间就一直为她空着。
1: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最疲惫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既然我们提到了娃娃金志娟，这一节呢我们不如就再多听两首她的作品。我经常觉得她很多作品都有一些被忽略被低估了，除了漂洋过海来看你，除了大雨这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那在除了她早期曾经是秋秋合唱团的主唱，开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唱法等等等等，其实后续她个人的专辑里面也是留下了不少值得反复去咀嚼的作品。我们先听一段她非常珍贵的一个录音，这是一个非卖品的 CD， 她在讲述她的生活。原来呢，好跟不好永远都是同时存在。
2: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生活已经可以算是我所向往的一种生活了，我已经在逐步的实现它了。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开始自己住，我可以开始骑着脚踏车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不管我想要去游泳，不管我想要去买菜，不管我想要去跟朋友喝下午茶，不管我要去跟公司的同事开会，骑脚踏车就可以到。当然刚刚前面讲都是我所向往的生活，而且我去实践了它。可是我觉得生活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也就是你去游泳的时候，突然游泳池宣布说今天要休息，因为要清理池子。你去跟朋友喝茶的时候，朋友告诉一件可能不太好的消息，然后我要骑脚踏车的时候发现我脚踏车被偷了，然后我回到家里想要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发现我的家也遭了小偷。这些我刚刚所讲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在过去这一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刚开始去实践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的时候是非常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但是当后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开始当然也会觉得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的我觉得说我很感谢这些事情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实在的生活的原貌。我真要跟你讲，我讲完了。
1: 听到这是娃娃金志娟在1994年的一段录音，这一段呢是整个录音结尾的部分，叫做说完了。我很喜欢听他就是一边说一边笑，然后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在那几年呢，滚石旗下的好几位歌手曾经都留下过这样的一些录音，听起来都像是没有稿子的，那可能有大纲吧，我不确定。但是呢，他们直接在麦克风前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很真实的表达，你会听到他一些思考的停顿，然后感觉不是那么的精致跟顺畅，可是却非常的天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娃娃金志娟这首《我喜欢说我自己的》。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说听老歌不是因为怀旧，因为其实很多所谓的老歌当年流行的时候发行的时候我也没有听过，很多也都是回头去听才知道。那除了是喜欢他们自带一点这种旧时光的气息，也是因为听起来它让你不那么的浮躁，让你可以体会到一种内敛的又深情的表达的方式。比如现在我们听到了这首林慧萍《紫思》。

听过林慧萍这首《自私》，接下来呢是曾经翻唱过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的侯湘婷。好像我们是不是某一期节目当中特别说到过林慧萍跟侯湘婷的作品，他们是如何一脉相承地体现了姚谦的创作跟企划的理念。那侯湘婷发过的专辑不算太多，可是她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好歌，因为基本上姚谦做的东西她审美永远不会太差。我们听到她这首 More and More。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

0: 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身上的那一种冲突感特别的迷人。他演出的时候可以非常的狂野，可是呢他个性又非常的害羞。他就是很有才华，然后也很有自己个性的伍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晚风》，虽然是很悲伤的一个作品，可是悲伤却悲伤的很浪漫。他就唱说，如果一切直到这里，那就让我化作晚风，轻轻吹送陪伴你未来的人生路。

听过了伍佰这首《晚风》。接下来的这一位呢，17岁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第一张专辑制作人就是伍佰，他就是张震岳。当年他们两个人都是一起签在滚石旗下的真言社。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有趣，歌词的内容就好像是在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说话的内容。他就唱说，我的名字叫做张震岳，我爸爸是警察，妈妈没干嘛，然后喝到第三杯，我看你有点醉，醉的时候比较帅。那么我们就在这样的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二点半站票。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

0: 台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

0: 阿静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

0: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

0: 丈桨，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6: 沈晓明赴岳阳市调研，并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机关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谢卫江参加。
5: 毛伟明在湘潭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穿透式监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5: 长沙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6: 我省最新发布7.38万个岗位，包含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岗位近10000个。
5: 大喇叭应急之声，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2轮雨水集中期，橙洪致灾风险极高，恰逢中考。

0: 一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0: 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在岳阳市调研，并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主题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我省将进入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降雨落区集中在湘北、湘中和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沈晓明来到岳阳县麻塘院白泥湖电排闸地段，了解汛期巡查防守、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风险意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配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灾害监测预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教应机制，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0: 近年来，岳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吸引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沈晓明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中部基地项目、老布黄金扩能倍增项目、临沂云川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现场，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要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订单式技能型人才。要以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加强要素保障，做实做细服务，培养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专业化干部队伍。
2: 在湖南理工大学，沈晓明与省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成员一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主题活动。沈晓明一行查看了解化学化工学院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守护好一江碧水等情况。 他勉励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培养。

0: 养力度，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营造良好环境。各位人大代表要站位全局，依法履职尽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参加有关活动。
1: 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暗访检查化工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0: 危险化学品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毛伟明一行先后来到兴乡氟化工和一家新材料等公司，抽查人员进出登记台账，深入企业车间一线，现场查看重大危险源管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落实情况。暗访检查发现，兴乡氟化工公司存在部分设备陈旧、锈蚀严重，装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等问题。一家新材料公司存在人员特殊作业防护不到位、风险防范措施未落实等问题。毛伟明逐项交办隐患问题，并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把安全和环保放在首位，从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抓紧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生产工艺优化升级，加快推动置换盘活存量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1: 在湘乡白云石矿，毛伟明一行直奔作业现场，直查关键点位，指出运输道路坡度设计不符合规范、边坡防护设施缺失、风险警示标志不到位等问题。毛伟明强调，要常态化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持续提升露天矿山钻、爆、挖、运、破等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障好夏季高温作业人员安全。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进超常规排查整治，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落实不一样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刚性要求，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全面强化行刑衔接，强化穿透式追诉追查，全面推广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要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把企业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真正压实到位，建立各级领导包保机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17号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决定增加《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为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项目。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

0: 2026年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长沙正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新能源全链条，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记者梁瑞报道。
2: 长沙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长沙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出口达44亿元，增长3.2%，实现稳健开局。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企业，位于雨花经开区的深意精密自主研发出适配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的冷吨工艺，可以在降低能耗的基础上提升30%的生产效率。现在企业一分钟就可以生产150只电机轴类紧固件、转向系统异形螺丝等关键零部件。湖南深意精密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永涛：
3: 我们发现这个领域也很广阔，而且现在因为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种能力比较强，很多这种主机厂以及主机厂的一些配套企业也在跟我们主动的寻求这种研发的合作。
0: 在湖南洛柳智能的生产车间，电池包自动化装配设备正在加紧调试，即将发往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企业。据了解，该产线生产精度达到毫米级，确保了电芯连接可靠且不受损伤。相较于同等功能的产线，综合成本可节约30%。今年前五月，企业签下超12亿元订单，年均实现超50%营收增长。湖南洛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稳言：
4: 就绑定这些头部企业，就是说可能未来2到3年的话，它这个产能啊，各个情况啊，基本上都已经就是说是满了。
0: 日前，第13期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就业岗位及湖南省第18期重大项目岗位发布，共2942家用人单位，7.38万个岗位，其中包含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近10000个。记者程锦、通讯员黄寻、赵梦龙报道。
2: 本期规籍发布，重点加强了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征集，共有290家相关企业提供了9625个岗位，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岗位782个，数字产业岗位8843个。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岗位整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重点企业多，290家企业中包括10家上市企业、6家三湘百强企业、97家专精特新企业、137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小巨人企业、16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去重后，各类重点企业共142家，整体占比48.9%。人工智能产业学历要求相对较高。人工智能产业要求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75.7%，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45.3%，较现代农业产业分别高出50、36个百分点。生产岗位薪资相对较高，数字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平均月薪为8718元。较轻工纺织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高出3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汛情提醒，18号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2: 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

0: 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极高。具体预报为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西北部、怀化中南部、永州南部有暴雨，常德、安乡、礼县、临澧、石门有10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单点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19号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怀化南部、常德东部、益阳北部、岳阳、邵阳西部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到25号湘北、湘中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预计26号到28号强降雨带在湘中湘南摆动，持续性暴雨致灾风险仍然较高。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体动员，全力以赴，进锐出战，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以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
1: 新一轮强降雨将至，临湘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面抓实抓细汛前准备、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临湘融媒记者敖琦发来的报道。
0: 在临湘市坦渡镇，当地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全面开启汛前备战模式。镇村党员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村组，逐户上门开展防汛安全宣传，普及暴雨避险、山洪转移、居家防灾等常识，提醒群众提前做好生产生活防范。同时，该镇对辖区水库、山塘、河道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排查消除各类汛情风险隐患。临湘市坦渡镇党委委员李娇：
2: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们划分312个网格开展全域巡查，重点盯防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房屋等高风险区域，上门发放汛期安全防范告知书7000余份，全镇应急队伍防汛物资全部就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各类汛期风险。
1: 今年以来，临湘市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15处，整改消除切坡建防风险隐患592户，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备足防汛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治牢防汛安全防护网。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丁源报道。6月17号，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联合开展非法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对查获的各类非法烟花爆竹进行统一无害化销毁，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集中销毁的物品是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日常巡查专项排查中收缴的非法劣质、超标、无正规手续烟花爆竹，共计3680件，品类繁杂，安全隐患极大。为保障销毁工作绝对安全，现场提前划定警戒区域，设置安全隔离带，配备专业安保、消防及应急处置人员，全程严控作业流程、天气环境、人员动线，杜绝各类安全风险。随着销毁作业启动，堆积的非法烟花爆竹被集中统一处置，所有违规易燃易爆物品被彻底无害化销毁处理。衡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军：
3: 这些烟花爆竹呢，都是来源不明的， 这个产品的质量呢非常低劣，在嫌犯啊和局中运输过程中最容易产生这个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啊将进入开展常态化排查，一旦发现有非法生产的、运输的、储存的，坚决打击到位，希望人民群众呢积极举报。
0: 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推进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以严管严防、常态常效的监管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2020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岳麓书院，在讲堂前凝望实事求是匾额。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32天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0: 湘江之西，麓山之下，岳麓书院讲堂前，一块牌匾高悬其上，实事求是。青年毛泽东曾寓居书院办学斋，推窗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实事求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4: 多次寓居岳麓书院的青年毛泽东目之所及，是挂着的实事求是牌匾，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1: 据统计，毛泽东先后居住在岳麓书院的时间累计有一年之久。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泽东。
0: 1927年1到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号，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龙家信：
5: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不仅凸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开了党内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成为党历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
1: 岳麓山脚下，苍松翠柏之间，古朴雅致的岳麓书院庭院里，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学生络绎不绝。如今，湖南大学的师生们依然常常走进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匾额下上一堂移动思政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4: 这块实事求是的牌匾，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向。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不用撰写毕业论文，不用参加论文答辩，也能拿到高校毕业证。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初，我省已经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了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且取得实质性的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
1: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优化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核查处置工作的若干措施， 从抽检任务、检验时长、机构管理、核查处置、信息

0: 一发布能力建设等方面推出系列改革举措，推动食品安全抽检从数量覆盖向质量发现转变。根据新措施，网络食品、网络餐饮抽检占比不低于年度总抽检批次的15%。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信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陪你元气出发。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康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到16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相比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了11.7%。
1: 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2-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过2亿立方米。
0: 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1: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
1: 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经成功繁育了10匹马驹。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融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今天天挺凉快啊，但是有点闷闷的阴阴的。
1: 是显示好像是今天中午吧，下午一两点开始下雨。
0: 哎，是，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早上出门带把伞，因为你中午去吃饭的时候，那会儿肯定就也许会下雨了，带个伞还比较保险。然后别想了。哎呀，这个假期里头这几天长沙是要泡在这个雨里了，只是雨大雨小的区别。
1: 哎
0: 啊， One cup of coffee, then I go. 昨天我妈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在看那个吃播，然后吃播呢是在重庆啊还是成都 啊还是哪儿一个吃播博主在吃那个小龙虾。

0: 阿姨挺新潮啊，看这个。
1: 因为我俩就吃饭是不爱看电视，我就一般会拿一个 iPad 就随便播点啥。然后呢，一般这个吃播博主啊，就是喜欢把这个龙虾从那个壳里剥出来，然后只有龙虾肉，然后穿成一串，然后那么吃。我妈就感叹了一句：“哎，要是广泛吃还是蛮韵味哦。”我问她，我说：“你先吃不了？你先吃的？我明天晚上，我说今天晚上啊，我订饭来。”我们就自个在屋里吃，妈就问我，那为什么不出去吃呢？我说马上要下雨了，我们就不出去凑这个热闹了，我们点回来在家是吧，还能喝点小八加一，母女俩小酌一下，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我妈说可以。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老方便了，你说你想吃点啥喝点啥，你根本就是不需要非得要去线下门店，你就在家坐着你就可以了，
0: 是
1: 啊。然后那天我还因为不是在跟大家分享那个东莞那个道教果蒸粽嘛，然后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说长春有一个就类似于这个本地骄傲品牌叫中之节，说他们那个粽子也是特别好，然后给我推荐了然后我就上网上买了一点，还没到货呢，来到那儿尝一尝，说是得了一个什么世界什么美味大赏啊，说是哪个品类里头的，相当于哪个品类食品里头的米其林。我到时候尝尝怎么个事儿啊，
0: 挺有来头。
2: 这不巧了吗？
1: 不要怪我们一大早上又说小龙虾又说这个粽子的，毕竟是明天就要正式开启端午假期了啊，有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啊，脑子里就只有吃吃喝喝玩的这些事儿了哈。我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同事们，其实昨天他们就开始在工位上神不守舍了啊，一边刷着机票酒店，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这会儿我一定要玩儿痛快了啊，一看就是放假这几天准备出去玩，还在完善自己的出游攻略。
0: 该说不说啊，现在出去玩做攻略方便多了啊，不用自个儿到处找资料看对比了啊，定行程找酒店规划路线这些活你就甩给 AI 干，打开对话框啊，敲上几个字，一份精确到小时的攻略就这么新鲜出炉了。
1: 但是真有这么省事儿吗？这位助理翻起车来那也是六亲不认的哦，有人就直接被折腾得欲哭无泪了，网友大陆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他呢在出发之前特意向 AI 请教景点信息和自驾路程啊，结果痛失136块。因为 AI 信誓旦旦地告诉他啊，他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叫宋明茶博园是完全免费的。于是呢他兴高采烈地开了一个小时车到了这个园区门口，却被保安大哥告知，免费是免费，但是是只有在这个酒店的住客才能免费，你没有在这个酒店住你就得买票。来都来了，大陆和朋友只能硬着头皮掏钱进去，喝了两杯成本最多15块钱的白茶
0: 啊，
1: 俩人两张票啊，那就200多块钱呢，
0: 可不。
1: 事后大陆复盘，觉得 AI 的数据库呢可能是更新不及时，一看这个地方比较偏，可能只有住酒店的人才会去，没有人专门去，就默认这个地方免费，这种想当然的算法那真是把人坑惨了。
0: 出去玩你是提前做攻略的那种 J 人啊，还是边走边看的 P 人？有没有被 AI 出的这个旅游攻略坑过？我觉得这也不能太以偏概全，毕竟我就是个 J 人。
1: 你是个 J 人，你是个提前做计划的人，完全看不出来，
0: 完全懒得。
1: 那你就应该是属于 P 人。
0: 不是，我可能两年前还是，我现在完全不是了。
1: 那你就应该是个 P 人，
0: 我 J P 人，
1: 极品人是吗？
0: 哇，可以。
1: 我是妥妥的 J 人。
0: 哦，
1: 就是我的朋友们经常喜欢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叫上我，我有两个。生活柔弱不能自理的姐妹，
3: 每年休年假的都是说，金玲走吧，一起去吧，去哪里吧，去不去，来了走了，
1: 我说好，我说行，你们能听我的不？能听我的就去，不听我的就不去。但是我也是属于那种啊，就如果要是这同行的出游的伙伴里面要是有一个特别喜欢做计划的人，我也很乐于跟随他的计划，绝对不抱怨，喊上哪儿就去上哪儿。

上好不好玩，好玩，好不好吃，好吃，好不好看，好看。情绪价值这方面啊，绝对给的足足的。因为我是2025年吧，对，去年4月份的时候跟我那个朋友一起去自驾嘛，也是路过的贵州，然后去的云南，然后也去安顺小住了2天，然后当时就是他做的计划，他家的车，自驾他的车，然后他做的计划，那我全程我说一点怨言都没有，但是确实安排的也很好，我反正我就是可这可屁吧。但是说实话啊，我每次做攻略的时候从来没有问过 AI， 因为我不信任他，我就怕他出刚刚说的这个网友大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问问大家吧，你旅行你爱做计划还是根本不爱做计划？哎，你做计划的时候你依不依靠 AI， 有没有被 AI 坑过？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还有我们的家早上好群，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

0: 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0: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1: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好好好好好啊，论起各种各样的名字啊
1: 啊，
0: 那还是我们听众厉害。刚不说你又这又屁的是极品人吗？
1: 啊
0: 啊，这个潘说了，竟然你是工具人，挺好。我的作用就是说，在其他的共同出行的朋友当中，不愿意想事儿、不愿意考虑、不愿意做计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工具、是吗？
1: 也挺好的。
0: 洋洋，你看他名儿就叫爱旅游，你证明老爱出去玩、说我出去旅游从来不做攻略，到了地方就随意四处转转，走到哪里算哪里，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临时起意，一个人出游特别不喜欢需要排队的地方，再好吃也不排队，热门景点不去凑热闹。
1: 我觉得这种也挺好的，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热门景点你不去凑热闹，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你看你要是也不做攻略，你要避开热门景点，然后你要去一些冷门然后又挺值得去的地方，
1: 嗯，
0: 你一点准备工作不做，你不会到了那儿之后就是两眼一抹黑吗？
1: 可能网上查个名就去了吧。
0: 啊、
1: 哎，我这个其实也有体会，
0: 嗯，
1: 就我今年过年不是去那个恩施嘛，
0: 嗯，
1: 然后就你知道吗，就恩施大峡谷什么这些就是最热门的地方，所谓的去恩施必打卡的地方，那人一定会非常多的、过年期间嘛哈、然后我媳妇儿我俩就在那个小红书上就搜啊，恩施周边啊，两小时车程内冷门小众景点、找到一个村子，哎，可好了，那是网上拍的青山绿水小瀑布啊。
0: 结果一去，
1: 我俩去了，那瀑布，我俩忽略了一个问题，冬天是枯水期。
0: 你看，
1: 那小瀑布，我就这么说吧，那瀑布啊，就跟那个山崖头上站了个小孩往下撒尿差不多。
0: 哎呀，所以
1: 就很幽默。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一点攻略不做吧。也是不现实的，你起码你季节得对，是不是、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说我上新疆去，我从小就听说新疆瓜果飘香啊，水果老甜了，四月份的时候就去
1: 啊，
0: 能吃到啥啊，你说你听说啊，那个新疆有个那个杏花沟啊，杏好漂亮 啊是吧，那杏花盛开，我十月份的时候去，你说你能看到啥，你说是基本的一些东西那还是得了解，是吧，什么时间去，就是那种你改不了的，
1: 十月份你那个季节不对呀、你上新疆你真的你看不到什么好那啥景色了，你只能看到满大街遍地都是的新疆漂亮女孩子
0: 和新疆小羊昨天刚
1: 还有羊肉串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得了解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它什么天气吧，是吧，是冷是热啊，是晴是雨，你是带伞呀还是穿凉鞋，你这个我觉得你多多少少得有点准备，但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说那就不算攻略了，这算基本信息，攻略呢可能就是计划的比较详实的那种、哎，反正大家都来说说吧，我觉得就是说一说利弊，就是比如说爱做攻略的人你觉得好处在哪儿，不好地方在哪儿啊，不爱做攻略的人你就确实可能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哎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哎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有人呢做攻略，但是呢又不想花太多功夫精力，所以呢就把这事儿交给 AI， 于是啊被 AI 这个做出来的旅游攻略坑的朋友也不少。网友赵先生是亏了1000块钱，怎么回事呢？他呢是在苏州上过学，现在在西安工作，是一个摄影的发烧友。但因为在苏州上学的经历呢，所以对于这个苏州主题的这个建筑啊，他特别喜欢
1: 啊。
0: 五一节前听说北京有一个苏州主题的那个建筑呀、摄影展，然后他又是摄影发烧友嘛，特别想去看，专门问了 AI 闭展的时间，于是他就掐着点儿从西安飞到北京啊去看。
1: 这瘾也是挺大的。
0: 结果一到地方，展馆大门紧闭。
1: 哦，
0: 人家提前撤展了，
1: 好家伙，还能这样？
0: 往返路费1000多，啊，换来北京一日游。

0: 赵先生咬牙切齿的总结 AI 给的信息只能当个参考，不能全信呐。
1: 如果说呀，信息滞后算是技术失误，那路线规划上的离谱操作就是 AI 在挑战人类的地理常识了。被坑的江先生打算端午到北京玩啊，让 AI 整理一个一日游攻略。 AI 呢挺敬业，行程安排得很紧凑，11:40到13:00在前门大街吃饭啊，13:30到17:30游玩颐和园。江先生把攻略发给北京的朋友啊，对方给他回了一省略号，前门啊在南城，颐和园呢在北边的海淀，这俩地儿放一起，它几乎是横跨了整个北京主城啊。
0: 嚯！
1: 关键是 AI 还很贴心的建议他乘坐公共交通啊，半个小时就能到，这怎么可能？朋友，在北京，光坐地铁就将近20站，不算进出站跟换乘，1小时那都算见得光的了。
0: 所以你看，不能全信吧？前面说到的顶多算是技术性翻车啊，可能是时间预估错误，包括就是信息滞后啊。但真正让人生气的是酒店和民宿圈兴起的 AI 照片。现在有一些商家学精了，用 AI 大模型批量美化房间照片，就窗外本来是隔壁那栋楼的墙， AI 给你变出美丽的天际线，房间本来采光一般， AI 直接调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即视感。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手把手的教商家怎么来输入这个指令，可以用 AI 改视角，或者是消除床单褶皱，或者是把窗外的大海拉得离自己近一点。
1: 哎呦，把海拉过来呀、
0: 啊！嗯、啊，
1: 海拉尔
0: 啊，就我没法救海，就海来救我呗。
1: 哎呦、
0: 啊，作为消费者，你说咱怎么防？
1: 哎呀，无良商家这么干没人管吗？哎，也不是，专家啊、专业律师说了。说商家呀，用 AI 把普通的窗户修成海景，把瑕疵抹得一干二净啊，又不标注是 AI 生成的啊，导致消费者因为误会下了单，这个啊是涉嫌消费欺诈，一旦认定了啊，不光这房费得退，还得3倍赔偿呢啊，不足500的按500算。所以说啊，这不只是良心的问题，它也是法律的红线呢。
0: 那下次放假做旅游攻略，我们还能信 AI 吗？我的建议是信，但是别全信。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聂再清教授给了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别只靠单一的 AI 大模型，最好用那种能调用地图、餐厅实时接口的 AI 智能体，至少数据人家新一点。然后呢，拿着这个智能体给的结果，出发前咱还得自己再过一遍。你就把 AI 当一个非常勤快的实习生，你让他干啥他都能给你干。但是呢，你说他最后能不能干对了、干准了，那你就最好还是自己把把关，他就帮你海量检索、快速整合，你最后的拍板人还得是我们自己。
1: 所以啊，以后的假期旅游策略就很简单了， AI 负责提供灵感和草稿啊，我负责人工审核。那查路线的话呢，打开地图手动搜一遍，要问景点就找官网确认，订酒店直接打开平台啊，搜这个评价里边的实拍图。哎，不要嫌麻烦，出发前的这点麻烦啊，比起到了地儿两眼一摸黑啊，或者多花冤枉钱相比，那都不算事儿了。啊，希望啊，以后的假期里，我们用 AI 的脑子长着自己的心眼儿啊，祝各位每一趟旅途，哎，都能嗷嗷愉快呀。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月。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月，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出来了。又或者是工匠在这儿藏了一些小小的私心，希望这三朵小花在我的身上能够提醒到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处。还有，虽然我在古代是兵器的一种，但是也不是使用型的武器，更多的是承载着礼仪护卫的功能。所以如果小朋友看到我，千万不要害怕，赶快发现我身上的萌点吧。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

0: 兽面纹大月，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

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在六张网及相关领域的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
0: 我国商业航天迎来快速成长期，行业估值已经突破1亿元。目前国内商业航天企业超过600家，2025年全行业融资约186亿元。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与批量交付能力。
1: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0: 消息人士称，小红书已经聘请了包括高盛集团和中金国际的投行，为其潜在的香港 IPO 提供服务。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次 IPO 的具体募资规模和估值，但另外两名消息人士称，小红书在去年年底的私人二级市场交易当中，估值一度高达500亿美元。他们表示，小红书最快可能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1: 美团发文称，将持续优化计价、时长预估、路径规范等算法，落实取消超时扣款、改进服务分规则、算法协商恳谈等措施，探索复杂配送场景、自动识别与补时、难送订单动态补偿，不断提升骑手配送体验与用户服务质量，推动算法治理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百胜中国宣布已签署最终协议，以12亿美元现金对价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该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交割，完成后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支付此前适用的特许经营费。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今天日子不一般啊，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端午假期放假的前一天，更重要的大事是今天孩子们中考
2: 啊。我以为你是今天六幺八大促呢。
0: 哎呀，那都不算啥了，跟孩子们中考比起来，那些都不是个事儿。
2: 是，
0: 今天啊，这个明天后天。这一次我觉得考的还是很特别，直接就是说碰上端午节。
2: 哎，是碰一起，
0: 哎，碰一起了，你说那不得高中一个。
2: 哎，说法好，说法好。
0: 当然呢还有一个事儿啊，也算是一个小彩蛋，有一些细心的听众，比如说我们周等刘今天早上是坐地铁去上班啊，还是在地铁那执勤呢哈，说地铁广播里正在放95的宣传片呢，貌似还是金玲配的音。哎，你说巧了不是？
2: 你看玲姐这声音辨识度它就高。
0: 也是在今天
2: 啊
0: 我们经营95电台联合长沙地铁啊，给大家送上了早安地铁早安语录。我们为考生加油，这中考的孩子们是吧，为奋斗者鼓劲儿啊，投递赢早安礼包还有语录播报，你的声音将会温暖整座城，在这个地铁的这个广播里头啊，让全长沙人民都能够听得到。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什么发自内心的感悟啊，或者是你早上想给同样跟你一样早起奔赴美好生活的同行者们一起加加油鼓鼓劲儿啊，都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文字呀或者语音呐 啊都投递过来，最好是文字啊。然后我们精心制作之后再把它放在这个地铁广播里面去鼓励更多的人，然后你自己每天上班的时候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挺好。
2: 另外如果给我们发这个文字内容的话，大伙儿切记啊，改一改那个错别字。哎呀妈，前两天录音给我们难的呀。
0: 我那天录到一个有一位朋友，一个是错别字，还有一个是标点符号要打对啊。就是
2: 断句断的就很抽象。
0: 有一位记得就是说从地铁站出来，可能正好有个那种西点呀、糕饼啊这种传统的那个店，然后里面就是可能有在卖这个粽子，然后他就说让我想起了奶奶小时候。我就说我怎么可以想起奶奶小时候，奶奶小时候还没有我呀。后来仔细一看，哦，他中间是少了个逗号，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奶奶教我包粽子。
2: 就非常有意思的误会，就像以前什么呀，就有朋友问我说那歌词是什么意思，说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
0: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你看这就是打字的错别字了。所以就是躲躲闪闪发之前稍微这个检查一下啊，就跟孩子们考试一样，交卷之前多检查一下。发哪儿呢？发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后台都能看得到啊。来吧，我看看今天打卡的朋友们，这明天就放假了，今天一定啊坚持好打卡。一群里默默、开心丫丫、老何、甜甜老师、秦双桂、装修 Nancy、 胡大宋、神话、琪琪宝贝说早呀，出门上班路上了，好像不怎么堵，是不是有人提前回去过节了呀？我觉得是，我觉得昨天搞不好就有人已经就是说奔赴他们的假期了。然后二群里啊，杏儿说明天就可以放假了，娱乐说开心啊，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了，周不帅说早上好，泡泡马奇朵也说早呀，黑总说早，今天只想摸鱼了，正常都这样啊。秋脑袋也问了个早安，城市猎人一坨锦鲤也都来了。楠楠说中考首日站岗执勤，希望孩子们中考顺利，金榜题名。哎，说的真好，这祝福送给所有今天、明天、后天啊，奔赴中考考场的孩子们。再来看二群里啊，秋脑袋也是被 AI 做的攻略坑过的，说我们那次让 AI 导航去流沙瀑布，结果他给我们导到了流沙瀑布对面的山顶上，我们又重新在语音说了一遍需求，才说去流沙瀑布下面要从一个寨子里进去，完了开车还要100公里。
2: 哎，
0: 但是呢，我说实话，邱脑袋心态还是挺好的。他说，不过我们也算是看到了瀑布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吧。
2: 也是喽。哎，人家这个看问题，这会找角度
0: 啊。对，我就觉得这个心态，我跟你说，你干啥都不会太糟心，不会为难自己。邱脑袋还说，我一般只有一个大方向，去哪个目的地，这是属于计划。但是其他的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经常去一个地方，如果看到有更有意思的点，就会临时来进行一个变动。会有更多的惊喜。那刚刚说这个瀑布这个事儿，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2: 定好大方向，然后一路走下去，对吧？
0: 是中间
2: 往西走，哎，去伊斯坦布尔。
0: 我跟你说，往西走，上西天取经。
2: 你那个太，你那不光往西走，你还往上飘了呢。遇着沙尘暴再给你扬起来。
0: 然后四群里啊，蔡琴、可口可乐啊，杜真子说要放假了，我竟然感冒了。我跟你说，你这个情况一定要注意，就很有可能你平常就是在高强度的工作。身体早就已经透支了，但是他特别懂事，知道不能耽误你工作。就别再强撑着出去玩了，这几天好好养养吧。我上回休年假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光生病了。然后刘健孤寂白自由人说，早上好，崽子今天中考了，那要祝崽子加油啊。However 桃子自然牛肉风九段熊樱花盛开 LL 随心所动小俺娟娟也是，哇，今天也是家里孩子中考啊，行，给崽子加油，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啊。还有多点，还有杜牧尘了然果君幸福人生，闷到脸抽筋也说中考第一天，空心菜也说中考第一天，加油加油。 Roy 小张千晨阿 Q 妈咪梁少韭菜盒子小央潇潇木鱼你的背包美羊羊俊彩星驰田野的春天花开花落菜猫还有一月瓶子，感谢大家的打卡。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湘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湘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看看大家平常出去旅游啊，是爱做计划的这人，还是边走边看的屁人呢？估计白说，我一般都是上那个抖音或者小红书上看大家的攻略，然后在地图上做标注
1: 啊，
0: 然后再通过地图再连点成线，是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因为我曾经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就是你如果想去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想吃的那几家饭店，你想去的那几个景点，包括你住的酒店，都在那个地图上标起来，然后让地图去给你画线，怎么来不走回头路，怎么来规划这个行程路线是最科学的啊，哪一段的地方坐什么车，然后转什么地铁，然后换乘什么，然后哪一段就打车，哪一段时间，甚至他还告诉你可以这个骑这个哈罗单车。那个规划还挺好的，就是因为你如果自己来搜的话确实挺麻烦的，就从你出车站或者出机场的那一刻起，他就给你规划了路线。
1: 就怕有的那个 AI 它不靠谱，
0: 嗯
1: 啊，它给你规划的那东西啊，理论来说它符合逻辑，但是它不考虑实情。
0: 嗯，
1: 比如说我让它给我做一个去重庆旅游的攻略啊，它告诉我往哪儿步行走多远多远多远，下二楼怎么怎么样，下来之后扫一共享单车
0: 啊，
1: 骑行多少段。我跟你说这些啊，三句话里边两句半在重庆都不现实。那你说它放在其他城市的合逻辑吗？绝对合逻辑。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导航不是经常导吗？啊，这个什么？向左行驶，但不是左拐。有这种情况吗？
1: 很多。
0: 估计白说，我是一定要提前查好哪里好吃好玩，哪里有特色，到了地点之后再见机行事，但必去的地方会提前预约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很多屁人朋友，你如果真的是走到哪儿去哪儿，你比如说你临到了长沙之后，你说你想去省博世博参观，那不好意思，参观不了，因为你没有预约。
1: 是，
0: 你说你哎呀，你很早之前你就想去橘子洲头，你想看这个是不是湘江北去，是吧？
1: 嗯。
0: 好，然后你就说哎，你来了，你也没有提前查，结果一看哦，去橘子洲头也要提前预约，车还上不去，也不能打车去，只能坐地铁。是吧？
1: 他也不告诉你需要买那个小火车。
0: 对呀、啊，那你要不查，你是不是啥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准备和提前量，我觉得还是要做好的。然后你说你临时，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攻略我做好，但是我不以这个攻略我绑架我自己、
1: 嗯、
0: 啊，不是说我如果没做到我就不舒服，而是说哎，我先有个大概的，我心里有个底，然后如果有一些额外的行程，我也可以接受临时的变更。我觉得这种就是最理想最好的。然后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哈，念宝妈妈说还是不要太相信 AI 呀、啊，不光是做攻略，就你哪怕是问问题求助 AI 让他给你解答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就是说不能太相信 AI。 青春之歌说，所以不管是做什么，有些懒真的不能偷，不然最后总要千百倍还回来的。田一说，我以前是计划型，后来就随意了，只要往返的票买了，住的地方看好了，剩下的具体看啥吃啥去哪儿都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小躺说，我之前去洛阳旅游之前让 AI 给我出一个自驾行程，要求就是不走高速，开车不要太久太累，他给我出了一个每天只要开200多公里的规划，我觉得行，于是我就上路了，前面还算顺利，结果最后一天直接给我干了600多公里，我都开吐了。
1: 哎呦
0: 我再也不敢相信 AI 了。
1: 600多，
0: 哎呦，出了心脏也不知道。
1: 你那纯是开车有瘾，我跟你说。
2: 这是真的吗？
0: 我怎么觉得外边好像有点要出太阳的意思了，这个阴天里头射出来一丝阳光。
1: 我觉得这会儿出太阳应该也不耽误它下午下雨
0: 啊，反正就是包括就是、去接孩子们中考完的家长们也记得带把伞啊，反正不要相信，就亲近长沙的天气就像不要相信 AI 给你的攻略一样。明天就是正式开始我们的端午假期啦，那不得出一个跟端午龙舟有关的题呀、
1: 嗯，
0: 哎，所以请问大家，标准竞技龙舟啊，注意我说的是标准竞技龙舟，有22个人划船，这是真的吗？
1: 22个，
0: 一溜11个。
1: 就是从下水开始划，然后到了岸边之后，所有人把船停好上岸，完了转身就进了足球场，人数正好。
0: 分别站在两支队伍，
1: 完事儿啊，这贵了呗，左边那排站左边，右边那排站右边，
0: 少一个裁判
1: 啊对吧，完猜拳定主客场
0: 也行是不是呀，就因为这个巧合你决定选 A 吗？
1: 我选 B。
0: 你看叛逆，
1: 我选 B。
0: 好，行，选 B 行。
1: 你想你中间是不是得有个敲鼓的？
0: 哦，
1: 所以这块，哎，这是出了个奇数。
0: 但是、哦，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什么是奇数？我不告诉你，我跟你说，
0: 单数就是
1: 知识，就是力量。什么是派尔方？
0: 啊，行，好。你不能被二整出的，这叫奇数。
1: 今天我跟你说中考，我也晒晒我的智慧。
0: 哎，
1: 积极复积极。
0: 你越这么说，我跟你说，越显示你把初中学的你知识忘差不多了。
1: 真快。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1: 哎，我忽然想起一事儿，我前两天我忽然间问我媳妇儿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说，哎，什么是一元一次方程？
0: 嗯，你俩愣了是吗？
1: 我媳妇儿愣了，她手里边当时拿着遥控器正在调台，
0: 嗯，
1: 她想了一下子，
0: 嗯，
1: 然后回头看我，
0: 嗯，
1: 你猜猜，
0: 就只有一个 x。
1: 来，同学们告诉我们什么是一元一次方程。
0: 已经没有办法记得他那个原本最标准的表述了，只知道大概就是只有一个 x 的，除了 x 的。来吧，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标准的竞技龙舟有22个人划船，这是真的吗？
1: 嗯，
0: 重点一个是在于22个人，二一个在于划船。
1: 啊，这还强调物种，
0: 就是你那船上如果有其他工种，什么物种？工种
1: 啊，
0: 那个船上如果有其他工种的人，啊，就不能算在这22个人里头。
1: 啊，那你说我那个敲鼓的他不划船，那就不是这工种。
0: 对呀，啊，我说的是划船嘛。改不改？给你最后一机会，3、2、1，
1: 我选 B。
0: 好，还选 B。
1: 考试我跟你说，坚定自己的选择，
0: 坚定自己的选择。
1: 我答题卡涂完之后，我从来都不改。
0: 哎，行，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判断来啊。标准竞技龙舟一共有22个人划船，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也可以啊，直接在我们的加早好群里来答题。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名额已经不多了
1: 啊！
0: 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7月3号到5号，我们到这个贵州安顺，好好去实地考察顺景世家这房子，以及去黄果树瀑布呀，包括龙宫啊，
1: 吸氧去，
0: 哎，吸氧，
1: 走进那个黄果树瀑布，那小森林，
0: 啊，你，哎呀，哎呀，这吸高了，这是。但是你别说啊，那个负氧离子确实是非常非常丰富，就是你，哎呀，吸饱了是吧？吸撑了，这是吸淤出来了。这次啊，我们的安排呢，就是当然要考察安顺顺景世家这个房子是不是合你的心意啊。但除此之外呢，好好感受一下，因为7月初了啊，基本上也快就是说到6月伏天起伏，也就是还有1周多的时间了，所以好好感受一下，是不是安顺那边的温度的的确确的比长沙要凉快很多。
1: 嗯
0: 啊，是不是说你到那个龙宫里头，你还得穿那个夹棉的冲锋衣，不然你都觉得冷。我们已经报了很多听众的名了，我们只有30组的名额，一共60人啊，就是说最后剩不到10几个的名额，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你要是来晚了，名额满了，那也没有办法了，就是只有这么些个名额。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包了一位朋友的这个交通费。
1: 哎，是，
0: 具体的就是你去查嘛，12366上你就查。没错，长沙到安顺有直达的高铁。
1: 对，高铁那玩意儿咱掺不了水，该多少钱多少钱，啊，
0: 对，直达的高铁。然后你具体要我跟你说多少钱，没法跟你说。

0: 因为你有的快一点儿，它可能就是贵一点儿，
1: 贵十几二十的。
0: 哎，有的时间合适一点，可能价格也不一样啊。就是你自己看，反正就是我们包其中一位朋友的路费，然后你到那边去，所有的酒店呐、啊，包括吃呀、啊，包括玩儿啊，景点的门票啊，大概也就是700块钱，是吧？
1: 是，
0: 非常划算。然后是3号去啊，5号回，等于是一个3天2晚的行程，对吧？所以如果大家确实对这个安顺的顺景世家这个房子是感兴趣的，然后呢又想去感受一下安顺是不是真的温度特别的合适，然后呢你可以考察一下路程嘛，从高铁站开车到顺景世家是不是十几分钟就到了，然后从顺景世家的这个开车到黄果树瀑布是不是就是30多分钟就能到。大家如果想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只有10多个名额了，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啊，跟我俩反正你喜欢哪个风格你就加我俩给谁说，然后给我们发私信啊，我们给你好好介绍介绍。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
1: 这是保护视力最